0: 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居民住宅小区的电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是不是都可以申请峰谷用电呢？请问一户多人口的情况下要如何申请办理用电才会更优惠？国家出台了第四监管周期电价，是不是电价要调整了呢？居民电价有没有影响呢？网上有95折或者是88折的电费代充活动，付款后几天电费到账是否可信呢？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卫健委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HPV 疫苗纳入免费接种，是不是所有适龄女孩都能免费接种呢？福州有免费的妇女两癌检查吗？需要去哪里检查呢？检查哪些项目？老人术后无人陪护，免陪照护病房覆盖哪些医院呢？收费标准是怎样的？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今年将更新4608台高龄电梯，每台最高补贴20万元。同日捐献造血干细胞，退休护士与驻村干部为生命接力。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日前，香港主流媒体参访团走进福州，深入古岭。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三方七巷等地走访，在一步一景中畅谈对福州城市建设、生态保护、古厝活化的真切感受，并围绕闽港媒体联动、对外传播与两地长远协作畅谈发展前景。参访团首站来到古岭，先后走进古岭邮局、古岭历史建筑展示馆、万国公益社，追寻百年前外国友人在此避暑生活留下的印记。结束古岭行程，参访团前往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成就展现场，图文档案、城市规划模型、新旧对比影像完整展示福州数十年建设变迁。夜幕降临，参访团走进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众人沿着三结河慢行，途经永德会馆、龙平路等，在璀璨灯火下感受街巷烟火气。香港有线电视新闻资讯总监关慧玲
1: 来到这里逛了一圈，才知道这里原来是承载着一个中美民间友谊的一个很感人的地方，我觉得可以带回去，让他们更多人过来这边再看再了解。
0: 巴士地报总编辑李彤，
2: 我就觉得这里的把原始的山林啊清新的气息留下来了，它还有居民继续在这里居住，但是你是感受到它非常的保护这个自然，也做的很多保育的工作，让居民也可以做一些民宿啊、餐馆啊、文旅的一些项目啊，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0: 香港商报文化东方专栏主编、厦门记者站站长胡威，
3: 我发现就对于这种古建筑的利用，它的火花在原有的风貌上面还具备一些审美价值的翻新吧，但同时也带入了一些就福建省各地的文旅经济的一些东西，就是可以有文化相结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
0: 第二天，参访团来到三方七巷，先后走进严复故居、水榭戏台等，感悟近代思想先驱的精神力量，深度体会闽都非遗的独特魅力。从古岭山野生态人文到城市顶层发展规划，再到历史街区文脉活化，

0: 此次参访行程串联生态人文、城市发展、古厝文脉多重场景。香港媒体参访团以实地走访视角看到了一个立体的福州。凤凰卫视香港台副台长秦月。
1: 民港合作其实是非常的源远流长，而且是非常的深入。未来在媒体合作方面，企业出海以及在招商引资方面，让我们香港媒体能够为福州做一些媒体服务。
0: 南华早报上海分社社长任伟。
2: 觉得就是福州在商业和文化的相结合上面是做得比较好的，更注重一些体验，更注重一些这个文化和知识上的收获性。我还会再回去再去把资料和一些采访的内容再去做一些整理，然后会做一些这个相对深度一些的报道。
3: 先锋资讯，
0: 使用年限满20年的电梯被称作高龄电梯，这类电梯一旦带病运行，将直接威胁市民生命财产安全。随着城市更新工作持续推进，高效推进老旧小区高龄电梯更新成为福州市民生提质的重点工作。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依托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福州老旧小区电梯更新工作全面提速。2026年，全市获批老旧电梯更新名额达4608台，请听报道。
4: 小区电梯更新改造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问题。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此前福州老旧小区电梯故障报警量一度占全市总量60%以上，困人、停运、坠层等安全险情频发，威胁市民出行安全。为系统性破解换梯难题，福州在2024年出台福州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实施方案，2025年至2026年连续落地超长期特别国债配套实施方案，形成一套精准有效的政策组合拳，从资金保障、审批流程两大关键环节发力，打通堵点。2024年，全市老旧电梯更新统一执行每台150000元的定额补贴标准。今年福州老旧小区电梯更新补贴按层站数细化补贴标准，9层站及以下电梯每台补贴100000元，10至18层站电梯每台补贴150000元，19层站及以上电梯每台补贴200000元。同时，今年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标准化流程，依次为确定委托实施主体安全性技术评估制定更新方案并公示，组织业主表决签订施工合同并报备电梯安装调试申请补贴，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务与并联审批模式。方案明确社区、街道、住建、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各自审核时限不超过3个工作日，财政部门资金拨付时限不超过7个工作日，全力保障项目快速落地。针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高龄电梯，福州专门开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绿色通道，落实即事即办机制，高效化解安全风险。2026年，4608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资格获批，对应资金达到6.5亿元，预计惠及123471户居民。今年获批更新的老旧电梯，预计2027年全部完成改造，届时全市使用年限满20年的高龄电梯将基本完成更新。
0: 市教育局近日发布公告。鼓楼、台江、仓山、静安、马尾等5城区2026至2027学年第一学期转学工作即将开启。符合转入市属和5城区区属中小学就读条件的申请人，可于8月14号的9点至9月13号的18点，通过易福州闽正通手机端或者是荣教之窗电脑端预约申请转学。申请转入市属和5城区区属中小学的学生，可以通过网上预约的方式向学校提交转入申请。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本学期不办理转学。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以及其他各类优抚优待对象，参照相关优待政策规定的入学申请程序办理。省属学校未纳入预约系统，申请人应线下向意向学校提出申请。本轮转学申请开放期间，每个转学申请人最多有5次线上申请机会。

预审不通过的，申请人可以重新提交材料，选择学校申请转学。预审结果为转统筹的，申请人可以重新提交材料，选择学校申请转学，也可以申请区教育局统筹安排。申请统筹安排后，不可再向学校申请转学。您这样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昨天上午，退休护士陈艳丽与驻村干部熊胜刚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同日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福建省目前年龄最大的女性捐献者，与福建省首位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无偿捐献的驻村干部。两场生命接力在同一天完成，为荣成凡人善举再添暖心注脚。当天在

0: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干细胞采集室内，两场采集正同时进行。今年53岁的陈艳丽是连江县管头镇中心卫生院的退休护士，她热心公益，多年来累计献血11次，献血量达4200毫升。今年6月，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相合，她果断同意捐献，成为中华骨髓库第22312例、福建省第622例、福州市第182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连江县管头镇中心卫生院退休护士陈艳丽：
1: 我觉得这是给生命注入一个新的活力，我觉得很激动，也很感到很荣幸。
0: 作为永泰县松口镇大喜村驻村第一书记的熊胜刚，多年来他累计献血33次，献血总量达12490毫升。由于患者体重偏重，他更是特意调整作息，调理身体，主动增重，全力保障捐献效果，成为中华骨髓库第23619例、福建省第623例、福州市第183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永泰县松口镇大喜村驻村第一书记熊胜刚：
2: 这次能够配型成功的话，也是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在我们力所能及的之余，去帮助更多的人。
0: 福州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职员李宇：
3: 两位捐献者为血液病患者送去珍贵的生命种子，帮助两个陷入困境的家庭来重生的希望。他们以亲身行动诠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发挥榜样引领作用，感召更多市民主动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用点滴善意守护生命。
0: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哈？运动后膝盖酸胀，关节不适，不少人呢，相信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一些人会选择忍一忍，歇两天接着上场。但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运动损伤越忍越严重。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错误习惯，硬生生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最后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我们一起来听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林中华是怎么说的。
4: 运动后膝盖不舒服，您是选择硬扛治愈呢，还是及时的去医院做个检查呢？最近啊，我们接诊一位羽毛球的爱好者，他是打球感觉到膝盖隐隐作痛，平时走路他没有什么感觉，只有在上下楼梯还有做一些起跳动作的时候才会感觉到疼痛，他自己是不太在意的，拖到最后膝关节的肿痛加剧，走路都难受了，来医院一检查，他的韧带重度撕裂，半月板磨损，关节还是提前老化。
5: 只是轻微膝盖疼，怎么伤到韧带了？
4: 羽毛球这项运动它是频繁的集体变向，伤到了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膝关节里有前后交叉韧带，就像膝盖的一个安全带，如果你在运动过程中反复的撕扯，它就会出现一些小损伤，这时候就出现韧带上的小裂口。如果说早期呢好好的休养呢，它就能够恢复，可是呢它一直带着伤运动，久而久之韧带的撕裂的口子就越来越大，连带着脖子半月板和关节软骨，最后就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我们就采取一个微创的韧带修复的手术，术后我们就第一时间要对患者进行体位摆放的转移的下地的负重的训练，目前的患者恢复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5: 这些运动误区要避开。
4: 其实不止羽毛球，比如说篮球、乒乓球、网球、足球这些运动，它对膝关节都是损伤比较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类的项目它是一个急停急刹变向的动作，它特别多，包括徒步，如果出现一些不适感还是要及时的就医。运动的伤它不会治愈的，越拖容易变成陈年旧伤。
0: 接下来来普及一个法律知识，很多朋友租车出游出差都觉得反正车子是租车公司的，保险肯定齐全，出了事儿有保险兜着，自己只管开就行。可真要是不小心刮了蹭了，一查才傻眼，租车公司只买了交强险，商业险压根儿就没买，几万块的维修费砸下来，到底该谁来赔呢？租车公司有没有责任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凯丽是怎么说的。
6: 陈律师，我坐的辆车外出，不小心和人发生了刮擦，这才发。

0: 发现租车公司只给车子买了交强险，没买商业险。现在出了事故，该谁来赔钱？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强制保险在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保险按合同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损失都必然要由你全额承担。租车公司若未如实告知商业险缺失情况，甚至故意隐瞒风险，这属于合同违约、服务瑕疵。你赔完钱之后，可以另行起诉租车公司，要求租车公司按过错承担赔偿费用。还有一种情况，租车时你已经明确知晓无商业险，仍然签订了租赁合同，这就算你自愿接受风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记住核心关键点，租车公司有义务如实告知车辆保险情况，未告知隐瞒无商业险的，本身就是违约，出了事故驾驶人赔付完就可以依法起诉追偿，让租车公司来分担损失，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法律权益。
2: 944政务先锋，
3: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风轻云淡，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员工达到退休年龄后，劳动合同终止，如果继续在原单位工作，被辞退的时候是否有补偿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4: 劳动合同终止了以后呢，原则上都是以劳务合同来，就是来评判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通常情况下说的一个就是继续工作不为嘛，因为达到了退休年龄，那么劳动合同终止之后，后面是形成的只是一个劳务关系，所以辞退时是没有补偿的。但是这里又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已经领到了社会养老金这块待遇的话，那么发生工伤的时候，他也不视为是工伤，而是一般的提供劳者受害纠纷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但如果没有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的话，那么即使是劳动关系终止和单位形成劳务关系，继续工作形成劳务关系，他依然可以享受工伤的待遇。如果说还没有达到退休年龄，那显然单位是要缴交医社保嘛。但是如果你已经达到退休年龄，这时候去缴交医社保，市府医社保这种机构他是也不会同意说退休人员继续补交吧。
3: 微信网友 MI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幼升小没有居住证，家长在仓山区有购房，但是房产证还没办，能按照片内生上白湖亭麦顶分校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5: 报这个东升小学不算发牌，因为他户口不在这里，他就是说随迁，建议他报东升小学。
3: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卫健委的嘉宾们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十年搭台，专业执行，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决赛，科创卷王的集结地，真创新，硬实力，突破两轮重围，最终顶峰相见。资深评委团，眼光独到犀利，提问一针见血，打分精准到位，比拼不靠空谈造势，实力当场立见分晓。这里不看套路，只有强强对决，新手也能一战成名，实力原地圈粉，赢掌声还能赢扶持。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敢闯敢创，强者摘冠。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传正到长乐下沙，

0: 庞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穿过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水电燃气这是城市居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把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嘉宾们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谈谈和供电服务相关的这些事儿。
6: 嗯，没错。
2: 那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就是守双满意初心，更续堡垒35载，建优服务担当，光明温暖有福之城。
6: 嗯，居民住宅小区的电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是不是都可以申请峰谷用电呢？供电企业如何在用电高峰期间保障居民的用电稳定？那么居民以及企业用户啊，缴纳电费以后该如何开具发票？国家出台了第四监管周期电价，是不是电价就要调整了呢？居民电价有没有相关的影响？那么关于用电的那些事儿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参与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也可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留言参与互动。
2: 是，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今天的带队领导，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小云。李总您好。
7: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微信网友们好。我是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李小云，很高兴来到党风政风热线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对福州电力事业积极建言献策，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不断推动我市电力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2: 好，欢迎您的到来。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介绍其他几位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营销业务运营中心主任李涵，
6: 营商环境发展中心主任王全兴，
2: 营销部副主任欧阳建峰，
6: 配电部副主任林小青，
2: 营销业务运营中心智能超催高级师李晶晶。
6: 嗯，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哈。
2: 是，那么我们都知道啊，福州供电公司呢一直在开展的是让人民群众满意、让党和政府满意的新时代电力双满意工程，立足本职岗位为人民、党和政府服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昂扬的姿态全力打造有福之州、幸福之城，开启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新征程。那么李总也想问一下哈，咱们今年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是怎么样积极落实开展新时代电力的双满意工程呢？
7: 好的，主持人，我们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始终以让人民满意、让党和政府满意为工作追求的检验标尺，深入开展新时代电力双满意工程七大行动，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2026年是我们福州堡垒工程实施的35周年，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深入实施新时代红色堡垒工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继续用电力赋能我们福州城市美好生活。那我们践行了双满意的追求，守护万家灯火。新时代电力双满意工程连续6年纳入了我们福州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项目，持续推进5个老旧小区电力设施改造，45个地下配电站房整治，4座高层住宅、大中型小区双电源改造，有效解决了我们群众的急难愁盼。我们以电力赋能地方建设，助推经济发展。 寒劳电力保供责任，成功应对了今夏符合九创新高的考验，圆满完成了我们中高考、数字中国峰会、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73项重要保供电任务。我们还投产了高崎、光熙、220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等18项输变电工程，持续提升了电网的承载能力。我们致力

0: 构建了7个亿的大客户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各类用户低压商林服务实现全覆盖，商林三省节约用电放电成本约2.4亿元。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深入开展让人民群众满意、让党和政府满意的新时代电力双满意工程，为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中国赋能，是国网福州供电公司那么始终如一的郑重承诺。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和大家进行一些互动和接听电话哈，大家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2: 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各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谈谈和供电服务相关的那些事儿哈。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聊到，比如说居民住宅小区的电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是不是都可以申请峰谷用电呢？供电企业如何在用电的高峰期间保障居民的用电稳定，居民以及企业的用电缴纳电费之后如何开具发票，国家出台了第四监管周期的电价，是不是电价就要调整了？那么电价调整，居民的电价会不会有相关的影响呢？相关的这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好的，我们看一下三号线上有一位李女士哈。你好，李女士。
2: 你好。
3: 哎，你好。
2: 李女士请讲，什么问题？
3: 啊，是这样的，我那个是住在永泰霞巴村，然后那个我们这边是一个山区嘛，然后近期的话就是经常会有打雷，然后就很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区域的话，有没有用电方面的这个防护措施之类的？
2: 住的地方比较高哈，经常会打雷，像夏天这种情况，在用电这方面，那李女士您住的这么高，用电方面您自己觉得有没有影响呢？
3: 倒是还好，主要是担心打雷会有影响。
1: 就雷击的这样一个隐患哈。
3: 对，
1: 我们来请林主任为我们
2: 的林主任
1: 对来回答一下。
4: 你好，目前我们永泰霞巴村这边依靠3条是迁浮线路供电，山区的地形是易遭受这个雷击的，所以线路的走廊特别在穿山越岭运行环境比较差。那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霞巴乡供电线路的防雷升级改造、自动化提升等综合治理，改造后线路经受住了今年多轮强对流天气以及台风巴威的考验，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线路精益化运维，全力打造更稳定可靠的零停电用电体验。
1: 好的，谢谢我们的林主任回答哈，已经完成了线路防雷的升级改造和自动化提升等等的这样一些综合治理哈，林女士
2: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林女士你可以放心好吧？
3: 好，
2: 再见。再来看一下一号线是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5: 你好，
2: 什么问题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年我们高温天气还是比较多嘛，那如果后续还是这么热的话，我们供电公司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保证我们居民的用电稳定呢？
2: 林女士，我跟您感觉就不太一样，我觉得今年好像在用电方面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意味着
1: 一切都做得非常好，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2: 是是是，
1: 来我们看一下，林主任来回答一下吧，好不好？
4: 好的，你好。目前我们供电公司为了确保每一位用户都能享受到稳定优质的电力，我们已高效地推进了线路跟设备的改造升级，显著提升了个别区域供电线路过长或变压器容量不足的供电质量问题。目前我们依托智能电表实现了对每户电压质量的24小时实时监测与智能诊断，主动精准地捕捉电压异常，并自动触发核查、分析、整改的闭环治理流程。请您放心，我们已经将电压问题纳入长效保障机制，为您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服务。同时我们也提倡在盛夏期间进行节能低碳的高品质生活，例如夏季空调制冷温度设置不低于26摄氏度，冬季空调制温温度不高于20摄氏度。
1: 好，就是说咱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啊，尽量不要调得过冷或过热啊，这个的话一方面是省电，另外一方面咱是为身体的健康着想啊。
2: 是哈。
1: 林女
2: 士，林女
1: 士好，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哈。
3: 没有。
2: 再见，
1: 再见。
2: 再来看2号线，2号线是何女士。
1: 你
2: 好，
1: 何女士。
6: 你好，你好。
1: 您说，
2: 请讲。
6: 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最近不是在放暑假嘛，小朋友都在家，然后呢，我们小区最近是有收到了停电检修的通知。

0: 汁。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暑假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为什么供电公司要在这个时间安排这个停电检修？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1: 好，
2: 林主任，我们现在还有停电检修吗？好像不多哈。
1: 就是我们在暑假期间符合高峰时期开展这个设备的特巡特护，那为有效保障迎峰度夏机电电力供应，我们是对这个电力设备的特巡特护中发现的一些这个存在的隐患，我们会是这个隐患危急的差异化开展消缺的工作。那目前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检修对居民的影响，我们会尽可能优化操作流程，采用发电车的快速复电技术，将发电车切换的停电时间控制在最短，以保障居民的基本用电需求。
3: 好的，我们是有发电车的这样一个快速替换的技术的。
2: 对，基本上就是说，虽然说检修，但是它可能不一定停电。好不好？
3: 好的，说女士，好，
2: 我们关注一下。来看一下这位微信网友 Time， 他说这国网福州的这个服务确实还不错哈。他说七月份最热那几天，家里头出现了跳闸的情况，叫电力师傅过来帮忙送电。第一时间也来了啊，就说这块
3: 服务这一块啊，
2: 确实
3: 是在全国是遥遥领先哈。这位朋友，好，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现在有一位蔡先生哈，您好，蔡先生，
4: 你好，
3: 好，您说，
4: 电力公司，
3: 对，
4: 电力公司领导呢，我支持你一下，这个长津南特管户，去今年12月份已经在这个。听说政策有这个长津南低保户和特管户有优惠政策补贴，这个实行下来没有？
3: 听说的去年12月份开始对长津南低保户有用电补贴，
4: 今年社区有通知我做手术的。
3: 好，这样子，我们先来。
4: 已经有过这个政策已经。下来没有领导同志。
3: 是这样，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政策是不是真实的。
2: 蔡先生，
3: 好不好？
2: 稍等一下，蔡先生，先把您后面的收音机先关掉，好不好？
4: 好，
2: 蔡先生，收音机先关掉。这个各位，
4: 领导同志，你给我。
2: 蔡先生的意思是说，他了解到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是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啊。
4: 今年。
3: 从今年12月份开始，对吧？
2: 从今年12月份开始，是不是？
4: 没错。社区有你，社区工作人员有叫我那个电力账号了什么，拿过去。
2: 我们是不是确定有这样的一个？蔡先生不着急哈，来，我们现在是不是确定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政策？谁来回答一下蔡先生这个问题？就是从今年的12月份开始，对于他们这些朋友来说，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政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这边知不知道？因为说这个社区这个地方已经通知过了，
3: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辟个谣，没
2: 有
3: 问题。
2: 有没有可能是不是属于我们电力这边单独做的这一块？
3: 我们嘉宾来回答一下。
5: 你好，蔡先生。
6: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哈。目前就是我们政府对于在册的低保户吧，不论是不是有残疾人，还有没残疾证，我们都会提供所谓的这个电费补贴。电费补贴。那这个补贴政策是这样子，每户每个月有15度的免费电量，也就是按照居民这个低档的电价折算成现金进行一个补助，就是把这个15度每度电按照低档的电价直接折算的电费直接这个返还到这个每个居民的这个电费账户上，所以说社区向你们收集电，
4: 是有
6: 每个月都有，
3: 每个月每户都有15度。
2: 是我们之前就有，还是从今年的12月份开始呢？
6: 之前就有，
2: 一直都有，15度，
6: 对，15度电。那我们的返还方式是每个季度就把这3个月的这个钱直接打到相应的这个低保户的这个银行账户上。就直接这样说，那这个这份钱你们就可以直接
2: 来使用。能不能理解他们的电费要自己先交，交完了以后我们到一个季度的时候再把这笔钱返还给他们？
6: 没错，
4: 我跟你说吧，领导同志，因为我电力里面账号也呼应去了，
6: 是
4: 这个存折里面他号码也知道了，
6: 没错，
3: 是的。
2: 蔡先生，您听明白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没有？
6: 季度我们会集中返还一次，
3: 好，您就配合社区的操作就行了哈。好，谢谢蔡先生。
4: 补贴多少给我？
2: 15度的电按折算钱，然后按照一个季度补给您。之前您要先交的电费，每一个月折算15度的钱给您，好不好，蔡先生？
4: 交到银行去了，
6: 没错。

0: 好，
1: 没错，
0: 没关系，蔡先生会补给您的。那个麻烦我们的导播把蔡先生电话切出去，具体再跟他说一下，可能蔡先生听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哈，没关系。
2: 是的。
0: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国网福州供电公司。那么水电燃气啊都是城市居民的重要保障，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供电服务的相关的事儿。居民住宅小区的电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是不是都可以申请拨风拨谷用电？另外呢，供电企业如何在用电高峰期间保障居民的用电稳定等等的这些话题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思念的朋友，他说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家小孩没有上托管班，家里的电费呢交了800多块钱，他觉得咱们福建的电费是不是相比起其他地方会比较贵一些。但这位朋友也没有说您家这面积有多大，您住的是别墅呢，800多我觉得就便宜，但如果说您住的这50-60平米，那800多可能确实贵了一些。
2: 他说怀疑咱们福建的电费比较贵，
0: 确实多了一些。
2: 他这个相比较的省份是哪个省份？
0: 谁能够来回答一下？就是咱们福建的这个电费，这个比较贵这个说法，咱们现在目前的电费是
2: 收费标准是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咱们的收费标准是什么样的呢？还是说这个是比如说全省统一啊，各市不同啊，还是说有没有什么全国统一之类的？因为确实我们对这个也不是特别了解哈。好，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好。
8: 你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就是目前我们福建省的这个居民用电价格是统一执行的目录电价，就这个电价是由省物价局来制定的。那这个政策是从2016年11月1号起执行，到目前为止接近10年了，我们没有调整过。那居民是采用分档电价，就采用分三档。第一档的话就是230度以内的话，每度电是0.4983，也就不到5毛钱一度电。那超过了，比如超过从231度到420度之间，这算第二档电价，就是0.5483。那到了第三档电价，就是超过421度以上，那就相应的比较高了，到了0.7983。所以目前这个近十年，目前的居民电价就是采取用这种分档的形式。那如果这位听众觉得这电费有比较贵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申请分股电价？分股电价也就是我们居民的分股电价的政策，就是分就是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10点，这七天属于分的电价，那就在每个分档的基础上再提高3分钱。那股的电价就是每天晚上的22点到次日的10点之间，那就在每档电价的基础上再减2毛钱。那也就是说家里如果晚上用电比较多的话，申请分股还是比较合算的。
2: 是的，
8: 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电费的这个水平。
0: 确实哈，像这位朋友讲的一样，这个七月份在家里面这个白天其实孩子如果都在家里的话，那确实可能电费相对来说就会用的多了一些。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230度，还有231到420度，那就是说如果说我用到421度以上的话，其中230度以内我是按照这个0.4983，然后超过的然后又按照什么，就是其实是分开的，并不是说所有的电我都是按照0.7983来进行计算，对不对？
2: 这个跟我们纳税是一样的。
8: 好，
0: 明白了。
2: 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郑女士。你好。
0: 您好。
9: 你好，我就是说想问一下，那个就是我们自己家这种小区这种就是电车啊，然后或者是电动车这种的，就我们那种电表能不能申请那种分股电价这种？
0: 这个有没有分？

0: 不，
1: 这个确实因为有很多充电桩需要夜间充电哈，波峰波谷电价还是比较合算的。
0: 好，我们请到李主任。
2: 这位听众您好，就是从2024年1月1号开始，就居民家装的这个充电桩的电表是可以选择峰谷的。也就是说你现在申请选择次月就可以生效，但是需要提醒您呢，就是开通峰谷后，这个有效期要一年后才能够取消。但是就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这个是不执行峰谷的，它只是执行居民核表电价。
0: 这怎么说呢？
1: 因为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都是集中充电，对不对？
2: 对，这个因为是集中充电的一个设施，所以说我们没有执行峰谷，所以针对个人申请的这个汽车的充电桩用电是可以执行峰谷的。国家也是主要考虑这个峰谷的调节吧，鼓励大家在谷时段进行充电，这样子在峰时段就不会对整个电网的负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对，
0: 好，郑女士明白了吗？就是电动汽车我们自己申请的这块是可以有峰谷电价的，但是因为电动自行车我们基本上是集
1: 中
0: 一起充
1: 电
0: 嘛，
1: 是的，
0: 一个小区里面。好，
1: 谢谢郑女士。我们现在看一下三号线上还有一位
0: 陈
1: 女士。你好，
0: 您好。
1: 您说。
3: 您好。
0: 陈女士请讲。
3: 能听到吗？
0: 听得到，您说。
3: 就我父母住在静安区社王庄附近。就是家里人的年龄有点大了，经常会忘记交电费，以前扣款的存折也找不到了，想问一下有没有比较方便的缴费方式，最好是那种电费不够就能自动代扣的那种。
0: 陈女士，我跟你讲，这个绝对有。好，李主任。
2: 好，这位听众您好，如果您担心这个家里的老人有这个忘记缴纳电费而产生的违约金，我们可以建议您就是申请开通这个叫做电费自动代扣的服务模式。您可以下载网上国网 APP， 或者去我们的这个官方那个微信公众号上去申请，绑定我们的户号以后，在网上营业厅里面选择相应的这个叫电费代扣功能开通就可以了。那可以根据您的自身的用电习惯设置一定的代扣金额，你比如说觉得这个电费用的比较多或者是用的比较快的时候，你可以申请，比如说电费余额如果低于20块的时候，自动充50或者充100也可以，这样子就不要担心这个有时候会忘记缴纳电费这个问题了。
1: 是的，
2: 除了这个渠道以外，其实我们在还有很多的微信上、支付宝上，都还有生活缴费的相应的页面上，也可以开通自动缴费的这种方式。
1: 对，
0: 好，
1: 特别建议大家可以下载一个网上国网 APP 哈，真的是很好用的，
0: 可以了解，而且还有一个微信小程序啊，我自己用的就是微信小程序，我觉得也挺方便的，好不好？
1: 好，谢谢陈女士哈。
0: 好，再见。
1: 好，
0: 再来看
1: 二号线上有一位
0: 黄先生，
1: 好，黄先生你好。
0: 你好。
1: 您说。
4: 电力公司领导你们好。是这样的，我有个电表是我爷爷名下的，然后他过世好几年了，然后我是想能不能转到自己的名下来。
1: 就电表转到
0: 爷爷名
1: 下
0: 的这个电表想转到自己的名下，这转电表这一块
4: 对，
0: 可不可以转？黄先生，
4: 而且他过世好几年了。
0: 那现在这个电表是有人在用吗？也没有人用。
4: 我们在一直在用嘛，
0: 一直在用啊。
4: 用都是正常在用。
1: 但是想把户头转移到自己名下。
4: 对，有些时候，比如办理一些什么事情，就有点不方便嘛，是这样子的。
0: 那我们哪位嘉宾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转电表这一块，就是原户主已经去世多年了，然后现在就是这个亲属还在用，但是想把这电表转到自己的名下，也不太方便了
1: 嘛？怎么转啊？可以，可不可以转？怎么转？好，哪位嘉宾来回答？
5: 回答一下，就是这个原户主去世之后，那电表能不能过户？那主要是跟产权关系有关。
0: 电表和产权有关。
5: 对，如果这个房子，
4: 我们是乡下的，是农村的那种老房子，可能就是有几十年、大几十年的那种房子。那是那种的。
1: 农村老房子。
5: 对，农村的老房子如果需要这个继承的话，那可能需要有相关的这个产权归属的证明，就替代证明。那这个证明可以去乡政府开。那如果这个继承人有多人的话，可能还需要这个其他继承人同意之后授权，那就可以进行过户。
1: 明白，是可以过户的，但需要提供产权归属的证明。
0: 那黄先生就是首先要先提供一个这个产权的一个归属，然后再来办理这个过户的手续。
5: 对。
0: 那他是直接要到我们的线下营业厅吗？还是说在网上？
5: 那都可以，网上国网 APP 就可以提供相关的资料，线下营业厅也可以办。
0: 黄先生比较方便哈，就是网络上就可以办，但是相关的手续要做。
1: 要去乡政府开哈，
0: 好不好？
4: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一家一共6口人，就一个电表，能不能再申请一个？
0: 6口人。

0: 多申请呢？
1: 我们一个、啊、一套房子可以多申请一两个，就多申请一个，就家里有两个的。
2: 就是我们的这个户号是这样，一户和一个产权证可以申请一个电表。那如果多口人的话，根据你户口本上的这人口数，比如说超过六个人，就同一个这个用电地址，同一个户口本，超过六个人的话，可以申请合表电价。就合表电价，就比这阶梯电价，可能人口多的话，用电量大，它就会更实惠一些。
1: 对，含六口人嘛，因为他们刚刚好六个人，
2: 含六口人，
1: 含六口人
2: 啊。但这个就
3: 我们是两个户口本的。比如说我们
1: 户口本可能没关系、黄先生他这个李总刚刚说到的是户、就是产权证，类似于产权这种。
3: 是这样的、
2: 对对对，是
1: 我们还可以再去申请。就这个申请是要到线下还是我们网络上？
2: 这个网上国外 APP
1: 都可以申请，
0: 也可以申请，
1: 好不好，黄先生？
0: 而且建议您了，合表电价、按道理应该更合算，
1: 更合算一些。
0: 好，
1: 好不好？
3: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不客气，
3: 好，再见。
1: 江先生，三号线哈，
0: 你好，江先生，
1: 你好，
4: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刚才有听到说你们那个低保户的电费有补贴，是这种情况？因为我有一个亲戚，他也是，但他自己没有房子，他是跟他母亲住在一块，跟母亲在，因为上一次因为那个自来水的公司他有说过，说你这样子也可以社区出资证明。也可以办一个他自来水优惠的一个那个情况。那我不知道他这种情况，他没有房子跟母亲住一块，也有没有这个电费这方面相关的补贴和你们说的那种
0: 明白，就能不能享受到这个服务啊？
1: 就是房子是他母亲的，那他现在住在母亲的房子里，那就是母亲的这个电表里面能不能补这十五度的电？
0: 对，我们李主任来回答。
5: 补充一下，其实就是低保户这跟有没有房子没关系，我们是按照政府注册的，就是你政府上有注册这个包括社区有认定的这个低保户或者特困户，这个政府都会提交给我们这个清单，我们就按照这个清单每个月进行个返还，一个季度集中返还一次。
0: 啊，
5: 他刚才也讲过，当一户是每个月补贴十五度，
0: 对，
5: 一度电是按照0.4983，也就是7块多一个月。那一个季度就是22块多左右，我们会集中返还到这个相应，当时那个刚才蔡先生有说了，这个提到他的银行账户上，
0: 账户当中，
5: 银行的这个专项补贴账户，
4: 每个低保户都有享受吗？我想请问一下，因为他好像都没有，一直没有。没有这一块，我们也才刚听说有这一块的那个补贴，我们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一块补贴。那这个情况是去哪里申请，还是说社区就能帮忙申请，还是说要通过你们电力公司啊才能申请到这块补贴啊？
5: 这个要向这个社区民政部门去申请，就不用来我们营业厅。不用来我们营业厅。
4: 他也好几年了，社区也没有提到这一块。
1: 去了解一下。
5: 你可以去民政部门或者去社区的相应的窗口去了解一下。
0: 对。
5: 因为我们这边对接的都是民政部门，他每个季度都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属于他们注册的这个低保户的这个清单。
0: 对，
5: 因为这位是有可能是动态变化的。
1: 就是电力这边，它实际上是以这个民政这边提供过来的名单来进行补贴的。
0: 是的，
5: 对对。就刚才蔡先生也说，他每个都有收集他的账号、银行卡、户号之类的，因为说明他是有在这个民政部门有注册登记的。
1: 要注册登记的这块。
5: 对，政府认定的是属于低保户的这个范围。
1: 好不好，江总？我们先到社区去了解一下。
4: 啊，
1: 刚蔡先生说的也是社区说的，所以您到社区去了解一下，让您的亲戚，好不好？
4: 好，
1: 江先生再见。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十年搭台，专业执行，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科创卷王的集结地，真创新，硬实力，突破两轮重围，最终顶峰相见。资深评委团，眼光独到犀利，提问一针见血，打分精准到位，比拼不靠空谈造势，实力当场立见分晓。这里不看套路，只有强强对决，新手也能一战成名，实力原地圈粉，赢掌声还能赢扶持。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敢闯敢创，强者摘冠。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 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 好的。

0: 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0: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0: 教授，你听。
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3: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5: 来，老王，这边载重棵树。
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9: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起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部门呢是国网福州供电公司，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哈。那我们接下来呢马上要接近的是2号线上
0: 曾女士。
15: 好，你好曾女士。
0: 你好。
16: 哎，你好，我问一下哈，我那个房子没有住人，长期都没有住人，那他每个月都要走3到4度，这怎么回事？
15: 有没有家里什么东西没关呢？
0: 比如说什么电器、
16: 没有没有，我没有住人，锁在那边，
0: 所有的东西都关掉了，但是每个月家里面还得要走3到4度的电。
16: 对呀，3到4度啊。
15: 我们来问一下嘉宾，有什么样的可能会造成这个结果呢？
0: 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家里面就都没有。
15: 好，
16: 都锁在那边。
17: 这位听众你好，那个是这样，就是家里面他就是如果这个
15: 没住人的情况下，
17: 就是因为家里可能有些电器哈，可能插在上面，它都会发生，就是它都会产生。
16: 我全都拔掉了。
17: 全部都拔了是吧？
16: 对。
17: 全部都拔了呢，就是你家里的这个总的这个开关有没有拉掉啊？
15: 总闸，
17: 对，总闸有没有拉掉？
16: 有啊，都关掉了呀，
0: 连总闸都拉了。
17: 那如果有这样情况的话，这样就是你可以这个就是联系我们这个网格人员啊，我们网格经理，他可以上门帮您这个
0: 检测
17: 排查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啊。对，
16: 那怎么找他呢？
17: 就是我们的电表箱上面都有这个贴网格人员的这个电话啊，
0: 这样吧，
17: 你可以到电表箱上面看一下。
0: 您的电话切到我们的导播间，把您电话留在我们导播那个地方，然后回头我们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转给我们国网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头他们跟您取得联系，可不可以？
17: 联系也可以，对。
0: 好不好，曾女士？
16: 电话放掉吗？
0: 对，您稍等，电话不要放掉，电话不要放掉。
15: 我们会给您切出去的哈。
0: 请我们导播记录一下曾女士联系方式哈，好不好？
15: 好，其实我们也想问一下，就刚才出现的这种情况，一般我们在家里用电的时候哈，比如说我要出差啊，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这样，那冰箱肯定是不能关嘛。那除此之外，好，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一些用电小技巧？
0: 需不需要什么？比如说什么空调的电啊，其他的一些电器电，是不是都要给它拔掉那种？
15: 要不要关这个闸？
17: 其实都对，最好就是有一些这个电器哈，就不使用的这种电器，最好都给它拔掉，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一些损耗。但是像冰箱这样的话，就尽量不要去拔它啊。冰箱因为它这种可能需要这个可能
15: 因为
17: 但时间太长啊，就超过可能三个月，可能最好要把它
15: 明白。
0: 主要根据自己的
17: 短期之内的话，
0: 出门的一个实际情况哈。
17: 哎，对，
0: 确实。
15: 而且现在其实新装修的家里面很多是有什么呢？就是把各个电器，一些大型的电器会单独的走一路的，
0: 走一路电线，
15: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关那个闸就行了。
0: 是，
15: 对。
0: 那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哈，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大家在用电方面其实也会担心，比如说这个用电的负荷不断的攀升。
15: 嗯，
0: 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深入开展了让客户满意、让党和政府满意的双满意工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请嘉宾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聊一聊这些用电的小知识。另外哈，我们其实收集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的一些这种用电的问题。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了解。
15: 比如说哈，首先有个问题这样的，说电表自身的工作就会耗电，而且这个电费是由居民来承担的，这是真的吗？
0: 这是不是我们电表自己它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耗电，然后这个电到底是由谁来承担呢？我们要问到李主任。嗯
15: 嗯，
0: 好，
6: 您说。电表本身这所谓的耗就是说我们目前供电公司提供的电能表的这个工作电源啊，是取自这个供电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计量回路，所以说电表本身自身的耗电的电量是不会记录到用户的这个计量的范围内的，那这部分产生的这个损耗都是由供电企业承担，不会转嫁给居民的电费中。
15: 嗯，明白。有损耗，对，有损耗，但是由供电企业承担。好，我们来看一下误区二，是电表脉冲的指示灯，他说闪一下就是一度电，这个是真的吗？对，
0: 从来没关注过，是这样的吗？
6: 这个是这样子，就是原来传统的大家看到的电表都叫机械式电表，就是一个盘，一个转盘就被撞。但是近年来，我们现在都采用的叫电子数字式的电表，也就是电子表。电子表那就是它是按照脉冲的形式来，就刚才看到一闪一闪的来计量。那这个每件电表上都有一个叫做脉冲常数的这个数值。上面比如说有的电表它标的是1600这个常数。这代表就是这个脉冲就灯闪了1600下才有一度电
15: 哦，
6: 那这闪烁就说明说这个电表上带电
15: 哦，
6: 有电它就在闪，对，可以有电这段时间，如果它不闪了，就说明这个电表断电了
15: 哦，
6: 断电了。
0: 啊、他们这说法多吓人呐、啊！这一直闪，这电一度一度一度光，
6: 它
0: 多吓人呢、啊、哈！
6: 它就是闪了1600下才有电，它越电量大，它就闪的特别快。有看到有的在，如果不越电，它就慢慢在闪。
15: 相当于它是一个指示灯的这样一个，
6: 对对对，
15: 只要
6: 有电才
15: 就会闪。
0: 大家关注它闪是代表有电经过，它闪不是代表一度电哈。
15: 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上有一位
0: 莫
15: 女
0: 士，
15: 你好，莫女士，
0: 你好，
18: 你好，你好。这样的，就是感觉现在这个电费就是很贵啊，然后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收费标准到底是怎么确定的？然后，这个居民用电，它一度电到底是按多少来算？
15: 这个问题刚才有
0: 回
15: 答
0: 过
15: 哈，没关系，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吧。
0: 李准，
6: 你好，这位听众，我不知道您是家里是居民用电还是商业用电？
0: 居民
18: 是居民的。
6: 如果居民用电，看就是目前我们执行的就是居民分档用电，也就是分三档，第一档就是230度以内的，就是一度电是0.4983，那231度到420度这叫第二档，就是这个档是0.5483，那超过了这第二档，也就是在421度电以上的，那就是执行0.7983。这个是采取分档，所以说你看一下这个你家里的用电习惯，那如果说夏天那档用电量是比较大，就是超过了这个421度的时候。这个第三档的电价是比较高的。那同时就是如果您没有开通分股，这个居民因为我们可以申请分股电价，没有开通分股的话可以建议您开通一下，也就是分股就是分就是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之间，这个叫做分电分的这个时段，那就在每个分档的基础上再提高3分钱。那股时段就是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之间叫做股时段，那就在每个这个分档的基础上降低2毛钱。这个是有助于这个有效的这个减少您的这个电费开支。
15: 是的。
18: 那这个分股的这个具体要怎么开呢？
6: 您可以到网上国网 APP 上就可以申请。
15: 对，就是 APP 就叫名字叫网上国网啊。对，
18: 就是直接网上申请，然后你们这边就会审核。
6: 对对
15: 对
6: 对对，也就是你现在申请次月就生效。
15: 是的，
6: 但是有个要求，就是你申请后必须执行满一年，
15: 一年以后才能取消，
6: 才能够申请取消。
15: 对。
0: 像穆女士这种情况，有没有地方可以了解一下？就是比如说自家的一个用电的情况，根据我自己家用电的一个这个情况，比如说近半年的情况，怎么样会更合适？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问呢，或者了解呢？
6: 一样，你登录网上国网 APP， 它上面会根据您的这个每个月的电量，还有一些什么习惯，它会给你一些建议，
15: 来
6: 再申请。

0: 中古这个时候他都给你一些建议。
1: 对，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安利一下这个网上国网的 APP， 很好
2: 用。
1: 为什么？他会给你分析你每个月的用电情况。
2: 对，
1: 而且呢亲测的结果是波峰谷电价是确实更优惠的。
2: 嗯，可以了解一下，
0: 模拟测算一下，
1: 对，
0: 可以告诉你如果申请的话你每个月会省多少钱。
1: 是的，
2: 好不好？莫女士，下载完以后去了解一下。
1: 好，
2: 再见。
1: 好，我们看一下
2: 三号线
1: 上有位黄先生。你好。嗯，
2: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一般是居民用的都是电子计量了，没有机械电表了吗？有没有？
2: 现在还有没有机械电表？李主任，
0: 目前我们全部都是电子表，没有机械表，
2: 全部都换掉了。
0: 对。
3: 好，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想问一下，现在我们经常接到那个物业通知，但具体时间我们不懂。哎，某个时间段，我们要电业局要来换电表，他说哎，他们要拿回去旧的电表，那我就去重新测试。那我问一下，重新测试完以后，这个电表有没有再回流到我们用户家里面，还是说你们直接收走就淘汰了，还是说我们现在换的这个表的不是新的？
2: 黄先生，您是经常收到还
3: 是
2: 说偶尔？
3: 一段一段都有物业通知，这个城市不是我，城市都有。他一段一段要把电表收回去去重新检测，他们说会有误差，那这个是没问题。那检测完以后，这个表收回去，这个表会不会是淘汰掉，还是说再重新回流到我们各个用户重新第二次，比如哪一家再用这个表？
1: 对，这个关心的问题是没错，
2: 比较实际的哈，就是你收回去的这个表到底是
1: 继续用呢，还是淘汰掉哈？来，我们听。
3: 电子表会有走误差吗？还有说，因为机械表有误差，那是肯定的。
2: 电子表，我的理解应该会比机械表相对来说更加的精准一些。
1: 我们继续有请李涵主任来回答一下。
0: 你好，这位听众你好，我回答一下，就是我们供电企业给每个客户结算的这个电表，按照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它要定期要开展这种精度的校核，也就是我们要保证这个跟用户结算这个计量要精准。那每个电子表也好，机械表它都有一个周期，就是一个强制检定的周期，大概是电子表大概是8年左右，也就是每架表从它装出去完以后，到了第8年，我们就会把相应的电子表进行轮换回来，进行一个精度的这个检测和校准。如果说这个电表如果是在满足合格的范围内，也就是精度满足范围内的话，那我们会重新这个通过修校完以后再进到我们的这个
1: 用户家里，
0: 这个我们的整个计量的管理的系统再去装。如果说有些问题的话，我们就直接报废淘汰掉。所以说这位听众您放心，我们提供的电表都是满足国家这个认证标准的，这些精度都是满足这些要求的。
2: 黄先生，简单说就是没有问题，继续就回流回去。那如果说有问题就淘汰了。
3: 电表使用有没有年限？
0: 有啊。我刚才讲过的，如果说
3: 8年
0: 对8年的话，如果我们检测是合格的话，可以继续用。
3: 那我印象里面哈，那肯定没有8年。我因为我最起码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我有接到通知是有2次的，但是我家不懂，因为我们同一个小区。从新的开始，我就接到过2次，那到底没换我就不懂。那还有第二个，你们如果回收回去的话，是不是每部都有校正，还是说抽检？因为现在经常出现这样子，抽检。抽检完以后，那可能没有抽到的，那可能里面就有。
1: 对，好，是抽检还是投检？
3: 如果误差大了，那也可能我们得利。如果误差大的话，你们得利。那不懂这个怎么走？
1: 好，
0: 这个是这样，就是每架表我们都会检，不会是抽检，
1: 就
0: 逐架都要
1: 检，都会
0: 检
1: 的，
0: 而且定期的，像市场监管局的这个季度监督部门，还会对我们的这个质量还进行抽查，政府还会监管，所以说你
3: 那这个我明白，
1: 非常严格的，
0: 因为每个小区可能有部分表的装的时间会不一样，你感觉可能有这么一部分表是几年前的，时间都不一定一样，所以说它不会是一个小区同一时间全部换。
1: 对，
3: 是他说能换嘛？
0: 对，
3: 我们进入我进来的时候，这个小区已经是3年的，我就听到真正是接到通知是2次。还有一个我们讲分固电，大家都因为分固企业很多人都喜欢，但是很麻烦，能不能自动转换以后8点以后还是10点以后还是12点以后自动转为分固，这样全部都是
2: 能。我跟你说，黄先生，这不一定是所有人用都划算。我告诉你啊，你看像暑假如果孩子都在家，他就不一定划算。
3: 我打个比方是12点以后自动全部都是人民都享受分固，就这样子叫大家也不要去申请。
2: 黄先生意思是说，你不要管白天，晚上12点，假设晚上12点以后，你就给我把电费降下来，能不能这样？
3: 现在的技术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现在我们网上这个电太富裕了。
2: 好。

0: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子，我们目前的这种电表的计量方式满足这个条件，无论你申不申请，我们都有这个方式来计算，但是根据每个用户的习惯不一样，但有的用户觉得说我申请分股比较合算，比如说他晚上在家比较多，有的
1: 没有合算的，晚上不用那肯定是
0: 啊，是啊，
1: 都会晚上用，
2: 这问题我们带回去考虑一下好不好？
0: 对
2: 啊，了解一下，
1: 我们可能是技术层面上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2: 按方向来说，我们也普测一下，看看大家的这个意愿啊，了解一下好不好？
0: 根据每个用户的意愿，
2: 嗯，
0: 我们不能强制。
2: 好，黄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带回去了解，多了解一下。
1: 我不是说强制啊，就12点之前大家统一都是正常价，
2: 嗯，
1: 12点以后不要申请，就是自动设计，自动的。
3: 那对于那些12点以后没用电的人，
2: 黄先生，我跟你讲哈，电价这个东西不是
3: 还是看个人吧，好不好，黄先生？
2: 黄先生，电价这个东西可能不是说这个电力公司我自己说多少钱就多少钱。首先，第一个它是有物价局这边定，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所有的电价、水价这些东西，它都要开听证会的，看看大家的意见。那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请这个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带回去，好吧？
1: 没这强制性，是。
2: 好，
1: 还有物价局啊？
2: 当然有了，怎么没有？
0: 现在在发改委。
2: 哦，发改委一样，好不好？好，
3: 我们现在看一下二号线上还有一位
2: 林先生，
3: 哈，你好，林先生，嗯，
2: 你好，林先生，
3: 您说，
2: 请讲。
4: 请问一下，我是一级残疾证，如果有申请这个地方优惠，有没有这样的政策？
3: 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对，15度每月每户15度的优惠，但是呢，3个月以后统一的返还到您的账户当中去。
2: 但是您这个属不属于这个范围？你可能要去民政那边要去统一申请，由民政局统一把名单给到电力。
4: 我跟你讲，刚才那个前几个他是低保，我是没有低保。
2: 嗯，好，
5: 那不行，因为
0: 我们针对的是
4: 正常生活，正常生活的情况下，
2: 嗯，
4: 有没有这个优惠？
0: 正常是这样，就是我们是针对全省民政部门在册登记的低保户和特困户，我们有这个政策。你正常生活没有这个政策，
4: 没有这个政策噻。
0: 对对对，你要
4: 我是一级的残疾证，是残疾证，
2: 残疾证，
0: 对。那我们是针对是低保和特困户，
2: 只有低保和特困。
0: 对
3: 对，
4: 那好，谢谢。
3: 好，
2: 林先生再见。
3: 好，我们看一下
2: 一号线
3: 上还有一位，
2: 这位江先生
3: 啊，在等待很久了哈。你好，江先生，嗯，
2: 你好，
6: 很你好，因为我是在福清经营一个鳗鱼场，因为最近我新买了一些那个几个饲养鳗，然后原来的电表已经不够用了，现在容量加起来差不多有100多千瓦，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像我们这样是否就是要一个变压器供电，然后那个要需要花多少？
3: 哦，就是如果单独签一条变压器供电的话，大概要多少钱呢？
2: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那我们请到黄主任。
7: 这位听众你好，根据您的情况，您可以申请低压供电。目前福州地区的包装设备总容量200千瓦及以下的群体，无需申请高压专用变供电，也就是可以享受低压液库包装的3.0服务。您可以通过网上官网手机 APP 或者前往任意的供电营业厅进行申请，在获取到您的用电申请后，供电公司会通过系统调取您之前已经提交的放电资料，立即安排客户经理与您联系预约上门勘察，并开展后续的施工和装表工作。关于费用问题，这个低压放电我们是实行零投资，您无需向供电企业缴纳任何费用。
3: 那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硬件设施的投资的话，也是免费吗？还是
7: 啊，
3: 也都是免费啊？
7: 都是免费。就低压这一块，只要是涉及到供电企业产权前端的接电配套，跟这个到电表这个装到电表这一块的，
3: 都是免费，
7: 都是供电企业来投资的。
3: 好的，江先生，
2: 江先生，
3: 目前来看的话是不用花钱的哈。
2: 嗯，申请好。
3: 对，
6: 好，
2: 江先生再见。
3: 好，再见。
2: 再来看一下三号线这位是王先生哈。
3: 嗯，你好。
2: 你好，王先生。
8: 你好，是这样子，我这边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福州不是普遍推行的是这个阶梯式的这个电价，那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用电量越多的话，肯定电价就越高嘛，是吧？那对我们这种就是家庭人口数量比较多的这种家庭不是很公平，我想问一下，针对这块我们这个公司有没有起有没有

0: 有没有什么优惠性的这个政策啊？
1: 这个问题就如果人口数量多，肯定用电就比较大嘛，而且又在一户里面。
2: 好，我们请到的。好，
3: 这位听众你好，那个是这样，就是针对这个就是同一个房产证明啊，就是我们户籍人口在6个人及以上的这个家庭，那是可以申请这个核表电价，那这个执行的是0.533元每度的这个电价，那如果申请的话，需要提供这个一个是产权证这个原件和复印件。那第二个是这个户口簿的原件和复印件，那这个要求户口簿上登记的这个居住地址啊，要和这个产权证的这个地址要相一致。那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户籍上面所住的这些人员啊，如果在我在福州啊，这个有2个及以上这个住宅类的用电户号的，就不能申请办理核表电价，是这样。
1: 就6人及以上的就可以去申请核表电价哈。
0: 好的，
1: 再见。
2: 感谢欧阳主任哈。
1: 我们看一下，还有一号线上的翁先生在等待。你好。
4: 哎，你好。
2: 翁先生，请讲。
4: 哎，你好。就是想问一下，我们现在增值电费还有没有哪些优惠活动呢？然后要从哪个渠道知道这些优惠活动的最新消息呢？
1: 充值电费的优惠活动哈。
2: 这个可能是大多数朋友特别想要知道的，因为我记得去年有段时间好像是一个充值是去年还前年哈，有段时间是有积分，然后这个积分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换成那个电费。
1: 甚至还有一段时间不用积分，你充就可以直接减免一点的电费，但不是很多。我这具体的多少我忘了，我们还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2: 这么大的优惠你没告诉我。
1: 还专门做过一期直播的节目，就是我和李晶晶一起做的，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专门做了一期的关于电费的一个活动。
2: 我们现在想要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充值电费有什么活动哈？我们请到哪位？好，我们请到的是李晶晶。
5: 你好，汪先生。是这样子的话，一般我们的电费的这个优惠或者立减活动，一般我们是在这个每年的第四个季度，一般是11或者12月份。您到时候那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就是您关注我们的有一个叫容易电福万家的一个微信的一个公众号，然后上面的话，我们有任何的这个电费的优惠活动，都会在那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和宣传。那平时常态化的话，是建议您下载一个网上国网的这个 APP， 然后我们每个月10号的时候有一个国网的充电日活动，它是可以有一定的优惠，比如说您交500块钱可以减这个10块钱，交300啊，等于它有对应的一个立减的一个金额。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容易电福万家，您记一下，容易电福万家这个公众号每周三我们是有一个超级星期有个福会星期三的活动，每周三早上9点您在这个通过这个容易电福万家的公众号输入一个福会星期三这个对话框输入这个文字以后，它是可以给您那个让您选择这个优惠券，然后最多的话是100减10元的优惠券，还有50减5啊，还有30减10，它这个优惠力度是蛮大的，但是这个数量比较有限，就是您每周三的9点的时候，您定个闹钟，然后关注我们这个容易电福万家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去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每个星期都有。
1: 每周三早上9点开抢哈，这位先生，
2: 容易电福万家
1: 是的，
2: 微信公众号
5: 对
1: 对，
2: 好不好，翁先生？
4: 好的，
2: 近期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哈。
1: 好的，
2: 再见。
1: 我说实话，这个活动还是真的蛮好的哈，但就是要提前定好闹钟哈。
2: 对。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今天的带队领导，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今天我们上线的一个感受。
2: 好，我们有请的是李总。
1: 那么今天的时间过得也很快哈，对，李总跟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6: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天非常感谢广大听众通过党风政风热线对我们电力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大家的关切点都非常具体。无论是我们电网升级的进度啊，用电价格的疑问，还是刚才大家都提了充电桩的一些配套啊，发电效率等等的一些需求，我们都已经详细的记录。那对于这些问题和建议，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将逐条研究现实落实，并且我们还会通过社区走访、电话回访等方式及时反馈进展情况。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将继续深化新时代电力双满意工程，诚邀广大市民朋友

0: 续关心支持电力工作，多提经典之常吹暖心风。古往福州供电公司将以卓力奋发之志、攻坚克难之姿，用可靠电力护航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建设，以优质服务点亮我们农村百姓的美好生活。谢谢大家。
1: 好，感谢李总，也感谢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福州国网供电公司的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辑邱伟军，导播郭嘉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8到35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福州市中医院党旗领航筑堡垒，一心为民护健康；
3: 香港主流媒体参访团感悟蓉城发展新活力；
2: 福建构建369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体系；
3: 福州今年将更新4608台高龄电梯，每台最高补贴20万元；
2: 武城区下学期转学，本月14号起预约申请。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2: 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中医药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宝贵财富，是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福州市中医院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立足中医药特色优势，聚焦基层群众健康需求，通过党建引领，推动党员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全力打造有深度、有辨识度的中医志愿服务特色品牌。福州地铁一号线向峰站是福建省首个中医药文化主题地铁车站。福州市中医院的党员志愿者团队会不定期到这里为来往乘客提供免费测血压、耳穴压豆等服务。站内设立的爱心茶摊免费供应时令养生药茶，为市民朋友解暑润燥。据了解，今年三月，福州市中医院与福州地铁进行党建共建，将向峰地铁站打造为闽都中医药文化主题车站。车站以传承闽都中医药智慧、弘扬中华大健康文化为核心，依托中医五行五色养五脏理念，将福州中医药发展史、节气食疗、闽派名医等元素融入公共空间。市民赖女士。
4: 我要坐地铁，看到这个地方有这个平台，赶紧过来了，很好啊，反正态度也好啊，血压帮我量一下。

0: 下我自己常常感冒的，他就告诉我要吃什么，怎么运动。
1: 福州市中医院第六党支部书记、老年病科主任黄伟。
2: 一般情况下一个月至少有一到两次，对，要把这种我们的业务带到我们的群众身边去。我们的中药是药食同源的，告诉他们要吃一些哪些食疗，这些对他们日常都有帮助。
1: 除了将中医药文化和健康服务融入日常生活，福州市中医院也不断激活党建红色引擎，驱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作为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医院五四北院区专门开设了骑手门诊，新就业群体就诊时可以享受专属绿色通道。门诊大厅设有暖心驿站，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们提供中药茶饮、免费 WiFi 等。为了凝聚多方共建合力，医院还建立起党建联建加健康服务的长效机制，推动联建从零散活动向系统项目、单一联结向联盟共同体深度转变，筑牢志愿服务堡垒。福州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林强。
0: 医院始终以党建为引领，把支部建在服务一线，把党员晾在志愿前沿，坚持院内院外一体化推进。目前医院已经累计与50余所中小学校、社区机关、企业签订了党建共进协议，年平均开展各类共进活动100余场次。
1: 党建有力量，惠民有温度。下一步，福州市中医院将进一步夯实党建根基，深耕惠民服务，以杏林春满党旗红党建品牌为引擎，发挥福建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的作用，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和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医药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福州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林强。
0: 医院将拓宽惠民服务覆盖面，深化中药特色服务内涵，持续擦亮中医志愿服务的金字招牌，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中药健康需求。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日前，香港主流媒体参访团走进福州，深入古岭。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等地走访，在一步一景中畅谈对福州城市建设、生态保护、古厝活化的真切感受，并围绕闽港媒体联动、对外传播与两地长远协作畅谈发展前景。参访团首站来到古岭，先后走进古岭邮局、古岭历史建筑展示馆、万国公益社，追寻百年前海外友人在此避暑生活留下的印记。结束古岭行程，参访团前往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成就展现场图文档案、城市规划模型、新旧对比影像完整展示福州数十年建设变迁。夜幕降临，参访团走进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众人沿着三结河慢行，途经永德会馆、龙平路等，在璀璨灯光下感受街巷烟火气。香港有线电视新闻资讯总监关慧玲。
5: 我们来到这里逛了一圈，才知道这里原来是承载着一个中美民间友谊的一个很感人的地方。我觉得可以带回去，让他们更多人过来这边再看再了解。
4: 巴士德报总编辑李彤。
6: 我就觉得这里的把原始的山林啊、清新的气息留下来了，它还有居民继续在这里居住，但是你是感受到它非常的保护这个自然，也做的很多保育的工作，让居民也可以做一些民宿啊、餐馆啊、文旅的一些项目啊，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4: 香港商报文化东方专栏主编、厦门记者站站长胡威。
7: 我发现就对于这种古建筑的利用，它的活化在原有的风貌上面还具备一些审美价值的翻新吧，但同时也带入了一些就福建省各地的文旅经济的一些东西，就是可以有文化相结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
4: 第二天，参访团来到三坊七巷，先后走进严复故居、水榭戏台等，感悟近代思想先驱的精神力量，深度体会闽都非遗的独特魅力。从古岭山野生态人文到城市顶层发展规划，再到历史街区文脉活化，此次参访行程串联生态人文、城市发展、古厝文脉多重场景。香港媒体参访团以实地走访视角看到了一个立体的福州。凤凰卫视香港台副台长秦月。
8: 闽港合作其实是非常的源远流长，而且是非常的深入。

0: 未来在媒体合作方面，企业出海以及在招商引资方面，让我们香港媒体能够为福州做一些媒体服务。
1: 南华早报上海分社社长任伟
2: 觉得，就是福州在商业和文化的相结合上面是做得比较好的，更注重一些体验，更注重一些这个文化和知识上的收获性。我还会再回去再去把资料和一些采访的内容再去做一些整理，然后会做一些这个相对深。

0: 规划近日印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目标方面，规划提出衔接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以及科技创新发展规划、新型工业化规划等目标要求，提出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全省工业战略型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达35%左右等10个代表性可量化指标。发展重点方面，规划提出围绕国家战略布局，立足福建产业特色优势，重点打造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和光电三大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培育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海洋高新、节能环保、低空经济六大新兴引擎产业，前瞻布局新型电池、氢能、核技术应用、脑机接口、生物制造、卫星级应用、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九大未来产业，整体构建层次鲜明、重点突出的369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体系。
1: 使用年限满20年的电梯被称作高龄电梯，这类电梯一旦带病运行，将直接威胁市民生命财产安全。随着城市更新工作持续推进，高校推进老旧小区高龄电梯更新，成为福州市民生提质的重点工作。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依托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福州老旧小区电梯更新工作全面提速。2026年，全市获批老旧电梯更新名额达4608台，请听报道。
2: 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问题。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此前福州老旧小区电梯故障报警量一度占全市总量60%以上，困人、停运、坠层等安全险情频发，威胁市民出行安全。为系统性破解换梯难题，福州在2024年出台《福州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实施方案》，2025年至2026年连续落地超长期特别国债配套实施方案，形成一套精准有效的政策组合拳，从资金保障、审批流程两大关键环节发力，打通堵点。2024年，全市老旧电梯更新统一执行每台150000元的定额补贴标准。今年福州老旧小区电梯更新补贴按层站数细化补贴标准，9层站及以下电梯每台补贴100000元，10至18层站电梯每台补贴150000元，19层站及以上电梯每台补贴200000元。同时，今年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标准化流程，依次为确定委托实施主体安全性技术评估制定更新方案并公示，组织业主表决签订施工合同并报备电梯安装调试申请补贴，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务与并联审批模式。方案明确社区、街道、住建、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各自审核时限不超过3个工作日，财政部门资金拨付时限不超过7个工作日，全力保障项目快速落地。针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高龄电梯，福州专门开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绿色通道，落实即事即办机制，高效化解安全风险。2026年，4608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资格获批，对应资金达到6.5亿元，预计惠及123471户居民。今年获批更新的老旧电梯，预计2027年全部完成改造，届时全市使用年限满20年的高龄电梯将基本完成更新。
0: 市教育局近日发布公告，鼓楼、台江、苍山、静安、马尾等5城区2026至2027学年第一学期转学工作即将开启，符合转入市属和5城区区属中小学的就读条件的申请人，可于8月14号9点至9月13号18点，通过易福州闽政通手机端或荣教之窗电脑端预约申请转学。申请转入市属和5城区区属中小学的学生，可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向学校提交转入申请。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本学期不办理转学。历史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优待对象，参照相关优待政策规定的入学申请程序办理。省属学校未纳入预约系统，申请人应线下向意向学校提出申请。 本轮转学申请开放期间，每个转学申请人最多有5次线上申请机会，预审不通过的申请

0: 人可重新提交材料选择学校申请转学，预审结果为转统筹的申请人可重新提交材料选择学校申请转学，也可以申请区教育局统筹安排，申请统筹安排后不可再向学校申请转学。
1: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2: 昨天上午，退休护士陈艳丽与驻村干部熊胜刚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同日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福建省目前年龄最大的女性捐献者，与福建省首位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无偿捐献的驻村干部。两场生命接力在同一天完成，为荣成凡人善举再添暖心注脚。当天，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干细胞采集室内，两场采集正同时进行。今年53岁的陈艳丽是连江县管头镇中心卫生院的退休护士，她热心公益，多年来累积献血11次，累积献血量达4200毫升。今年6月，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相合，他果断同意捐献，成为中华骨髓库第23612例、福建省第622例、福州市第182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连江县管头镇中心卫生院退休护士陈艳丽。
3: 我觉得这是给生命注入一个新的活力，我觉得很激动，也很感到很荣幸。
2: 作为永泰县松口镇大喜村驻村第一书记的熊胜刚，多年来他累积献血33次，献血总量达12490毫升。由于患者体重偏重，他更是特意调整作息，调理身体，主动增重，全力保障捐献效果，成为中华骨髓库第23619例、福建省第623例、福州市第183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永泰县松口镇大喜村驻村第一书记熊胜刚。
4: 这次能够配型成功的话，也是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在我们力所能及的之余，去帮助更多的人。
2: 福州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职员李宇。
5: 两位捐献者为血液病患者送去珍贵的生命种子，帮助两个陷入困境的家庭来重生的希望。他们以亲身行动诠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发挥榜样引领作用，感召更多市民主动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用点滴善意守护生命。
0: 在福州，如何快速找到并使用配置在应急救护站内的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答案就在容易救微信小程序里。据了解，容易救微信小程序是福州市红十字会专门为红十字应急救护站开发的配套应用。小程序内置全市红十字应急救护站以及 AED 分布图，可帮助用户快速找到最近的 AED 设备。紧急情况下可一键拨打120，并可搜索附近的持证救护员，让专业力量快速赶来。目前福州已有10多万名持证救护员可响应。同时，小程序内置的知识源板块能让市民学习急救知识，从第一目击者变为第一救援者。此外，市民还可以通过容易救微信小程序报名参加急救取证培训，成为一名红十字救护员。
6: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近日启动骨树名目综合性健康体检，首批7棵重量级骨树建立健康档案，包括古岭千年柳山王、涌泉寺千年铁树群及福建榕树王等。7棵古树的体检报告将于9月底出炉，后续将采取一树一策精准养护。同时，全市第3次古树名目资源普查持续推进。
0: 鼓楼区日前公布第8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福州俗语童谣、福州方言童谣两项民间文学项目入选。这份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的乡土文脉，正是拥有了非遗身份证，让沉淀千年的市井乡音稳稳扎根，焕发全新活力。
2: 位于苍山区金达路的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2期项目整体施工目前进入收尾阶段，预计12月竣工，届时将新增7万平方米产业载体，为苍山区生物医药产业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能。
0: 通勤快线19

8月9号起开通，将有效解决福星投资区高益园区职工的上下班通勤难题。班次实行周日至周五正常发车，周六不发车的运营模式。通勤快线19在古山中学三环站的固定发车时间为7:15、7:20和19:15。该线路与地铁2号线上阳站衔接，覆盖早晚高峰时段。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间十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11:00，
6: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100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7: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8: 你听， 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

0: 起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啊、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十年搭台，专业执行，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决赛，科创卷王的集结地，真创新，硬实力，突破两轮重围，最终顶峰相见。资深评委团，眼光独到犀利，提问一针见血，打分精准到位，比拼不靠空谈造势，实力当场立见分晓。这里不看套路，只有强强对决，新手也能一战成名，实力原地圈粉，赢掌声还能赢扶持。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敢闯敢创，强者摘冠。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得拿，应该弄些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3: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3: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市中医院党旗领航筑堡垒，一心为民护健康。香港主流媒体参访团感悟荣城发展新活力。福建构建369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体系。福州今年将更新4608台高龄电梯，每台最高补贴20万元。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3: 中医药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宝贵财富，是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福州市中医院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立足中医药特色优势，聚焦基层群众健康需求，通过党建引领，推动党员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全力打造有深度、有辨识度的中医志愿服务特色品牌。福州地铁一号线向峰站是福建省首个中医药文化主题地铁车站。福州市中医院的党员志愿者团队会不定期到这里来，为来往乘客提供免费测血压、耳穴压豆等服务。站内设立的爱心茶摊免费供应时令养生药茶，为市民朋友解暑。

0: 主润燥。据了解，今年三月，福州市中医院与福州地铁进行党建共建，将向峰地铁站打造为闽都中医药文化主题车站。车站以传承闽都中医药智慧、弘扬中华大健康文化为核心，依托中医五行五色养五脏理念，将福州中医药发展史、节气食疗、闽派名医等元素融入公共空间。市民赖女士：
1: 我要坐地铁，看到这个地方有这个平台，赶紧过来了，很好啊，他的态度也好啊，血压帮我量一下，我问一下我自己常常感冒的，他就告诉我要吃什么，怎么运动。
0: 福州市中医院第六党支部书记、老年病科主任黄伟：
2: 一般情况下一个月至少有一到两次，要把这种我们的业务带到我们的群众身边去。我们的中药是药食同源的，告诉他们要吃一些哪些食疗，这些对他们日常都有帮助。
0: 除了将中医药文化和健康服务融入日常生活，福州市中医院也不断激活党建红色引擎，驱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作为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医院五四北院区专门开设了骑手门诊，新就业群体就诊时可享受专属绿色通道。门诊大厅设有暖心驿站，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们提供中药、茶饮、免费 WiFi 等。为了凝聚多方共建合力，医院还建立起党建联建加健康服务的长效机制，推动联建从零散活动向系统项目、单一连接向联盟共同体的深度转变，筑牢志愿服务堡垒。福州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林强：
3: 医院始终以党建为引领，把支部建在服务一线，把党云亮在志愿前沿，坚持院内院外一体化推进。目前医院已经累计与五十余所中小学校、社区、机关、企业签订了党建共建协议，年平均开展各类共建活动一百余场次。
0: 党建有力量，惠民有温度，下一步福州市中医院将进一步夯实党建根基，深耕惠民服务，以杏林春满党旗红党建品牌为引擎，发挥福建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的作用，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和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医药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福州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林强：
3: 医院将拓宽惠民服务覆盖面，深挖中药特色服务内涵，持续擦亮中医志愿服务的金字招牌，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中药健康需求。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日前，香港主流媒体参访团走进福州，深入古岭，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三方七巷等地走访，在一步一景中畅谈对福州城市建设、生态保护、古厝活化的真切感受，并围绕闽港媒体联动、对外传播与两地长远协作畅谈发展前景。参访团首站来到古岭，先后走进古岭邮局、古岭历史建筑展示馆、万国公益社，追寻百年前海外友人在此避暑生活留下的印记。结束古岭行程，参访团前往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成就展现场图文档案、城市规划模型、新旧对比影像完整展示福州数十年建设变迁。夜幕降临，参访团走进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众人沿着三结河慢行，途经永德会馆、龙平路等，在璀璨灯光下感受街巷烟火气。香港有线电视新闻资讯总监关慧玲：
5: 我们来到这里逛了一圈，才知道这里原来是承载着一个中美民间友谊的一个很感人的地方，我觉得可以带回去，让他们更多人过来这边再看再了解。
0: 巴士迪报总编辑李彤：
6: 我就觉得这里的把原始的山林啊、清新的气息留下来了，它还有居民继续在这里居住，但是你是感受到它非常的保护这个自然，也做的很多保育的工作，让居民也可以做一些民宿啊、餐馆啊、文旅的一些项目啊，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0: 香港商报文化东方专栏主编、厦门记者站站长胡威：
7: 我发现就对于这种古建筑的利用，它的活化在原有的风貌上面还具备一些审美。

0: 值的翻新吧，但同时也带入了一些就福建省各地的文旅经济的一些东西，就是可以有文化相结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
1: 第二天，参访团来到三方七巷，先后走进严复故居、水榭戏台等，感悟近代思想先驱的精神力量，深度体会闽都非遗的独特魅力。从古岭山野生态人文到城市顶层发展规划，再到历史街区文脉活化，此次参访行程串联生态人文、城市发展、古厝文脉多重场景。香港媒体参访团以实地走访视角，看到一个立体的福州。凤凰卫视香港台副台长秦月，
2: 闽港合作其实是非常的源远流长，而且是非常的深入。未来在媒体合作方面，企业出海以及在招商引资方面，让我们香港媒体能够为福州做一些媒体服务。
1: 南华早报上海分社社长任伟
3: 觉得，就是福州在商业和文化的相结合上面是做得比较好的，更注重一些体验，更注重一些这个文化和知识上的收获性。我还会再回去再去把资料和一些采访的内容再去做一些整理，然后会做一些这个相对深度一些的报道。
1: 福建省十五五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目标方面，规划提出衔接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以及科技创新发展规划、新型工业化规划等目标要求，提出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全省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省工业产值比重达35%左右等10个代表性可量化指标。发展重点方面，规划提出围绕国家战略布局，立足福建产业特色优势，重点打造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和光电三大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培育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海洋高新、节能环保、低空经济六大新兴引擎产业，前瞻布局新型电池、氢能、核技术应用、脑机接口、生物制造、卫星及应用、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九大未来产业，整体构建层次鲜明、重点突出的369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体系。使用年限满20年的电梯被称作高龄电梯，这类电梯一旦带病运行，将直接威胁市民生命财产安全。随着城市更新工作持续推进，高效推进老旧小区高龄电梯更新，成为福州市民民生质量的重点工作。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依托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福州老旧小区电梯更新工作全面提速。2026年，全市获批老旧电梯更新名额达4608台。请听报道。
4: 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问题。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此前福州老旧小区电梯故障报警量一度占全市总量60%以上，困人、停运、坠层等安全险情频发，威胁市民出行安全。为系统性破解换梯难题，福州在2024年出台《福州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实施方案》，2025年至2026年连续落地超长期特别国债配套实施方案，形成一套精准有效的政策组合拳，从资金保障、审批流程两大关键环节发力，打通堵点。2024年全市老旧电梯更新统一执行每台150,000元的定额补贴标准。今年福州老旧小区电梯更新补贴按层站数细化补贴标准，9层站及以下电梯每台补贴100,000元，10至18层站电梯每台补贴150,000元，19层站及以上电梯每台补贴200,000元。同时，今年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标准化流程，依次为确定委托实施主体安全性技术评估制定更新方案并公示，组织业主表决签订施工合同并报备电梯安装调试申请补贴，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务与并联审批模式。方案明确社区、街道、住建、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各自审核实现不超过3个工作日，财政部门资金拨付实现不超过7个 工作日，全力保障项目快速落地。针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高龄电梯，福州专门开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绿色通道，落实即事即办机制，高效化解安全风险。2026年，4608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资格获批，对应资金达到6.5亿元，预计惠及123471户居民。今年获批更新的老旧电梯，预计2027年全部完成改造，届时全市使用年限满20年的高龄电梯将基本完成更新。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运动过后膝盖酸胀关节不适，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部分人会选择忍一忍，歇两天接着上场。但是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运动损伤越忍越严重，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的错误习惯，硬生生的把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最后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一起来听听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林中华是怎么说的。
6: 运动后膝盖不舒服，你是选择硬扛治愈呢，还是及时的去医院做个检查呢？最近啊，我们接诊一位羽毛球的爱好者，他是打球感觉到膝盖隐隐作痛，平时走路他没有什么感觉，只有在上下楼梯还有做一些起跳动作的时候才会感觉到疼痛，他自己是不太在意的，拖到最后膝关节的肿痛加剧，走路都难受了，来医院一检查，他的韧带重度撕裂，半月板磨损，关节还是提前老化。
7: 只是轻微膝盖疼，怎么伤到韧带了？
6: 羽毛球这项运动，它是频繁的集体变向，伤到了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膝关节里有前后交叉韧带，就像膝盖的一个安全带。如果你在运动过程中反复的撕扯，它就会出现一些小损伤，这时候就出现韧带上的小裂口。如果说早期呢，好好的休养呢，它就能够恢复。可是呢，他一直带着伤运动，久而久之，韧带的撕裂的口子就越来越大，连带着磨损半月板和关节囊，最后就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我们就采取一个微创的韧带修复的手术，术后我们就第一时间把对患者进行体位摆放的转移的下地的负重的训练。目前的患者恢复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7: 这些运动误区要避开。
6: 其实不止羽毛球，比如说篮球、乒乓球、网球、足球这些运动，它对膝关节都是损伤比较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类的项目，它是一个急停、急刹、变向的动作，它特别多。包括徒步，如果出现一些不适感，还是要及时的就医。运动的伤它不会治愈的，越拖容易变成陈年旧伤。
1: 很多朋友租车出游出差，都觉得反正车子是租车公司的，保险肯定齐全，出了事儿有保险兜着，自己只管开就行。可要是真的不小心刮了蹭了，一查才傻眼，租车公司只买了交强险，商业险根本没买，几万块的维修费砸下来，到底谁来赔呢？租车公司有没有责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凯丽是怎么说的。
8: 陈律师，我租了辆车外出，不小心和人发生了刮擦，这才发现租车公司只给车子买了交强险，没买商业险。现在出了事故，该谁来赔钱？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强制保险在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保险按合同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损失都必然要由你全额承担。租车公司若未如实告知商业险缺失情况，甚至故意隐瞒风险，这属于合同违约、服务瑕疵。你赔完钱之后，可以另行起诉租车公司，要求租车公司按过错承担赔偿费用。还有一种情况，租车时你已经明确知晓无商业险，仍然签订了租赁合同，这就算你自愿接受风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记住核心关键点，租车公司有义务如实告知车辆保险情况，未告知隐瞒无商业险的，本身就是违约，出了事故驾驶人赔付完就可以依法起诉追偿，让租车公司来分担损失，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法律权益。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诺雪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95年工作，国企20年加灵活就业10年，今年8月份办退休，想问问需要哪一些材料，要提前多久去申请？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10: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1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哎，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吧。然后第七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八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他就会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1: 微信网友小叮当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丈夫是福州的医保，想问生育险可以报吗？有没有试管和二胎的补贴？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11: 我们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是有那个生育的一些报销政策的，然后包括这次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也有升级。像那个男职工就业配偶，如果参加轮值，就是他丈夫是我们福州市的职工医保的，然后他自己做的是我们福州的居民医保，然后可以享受职工生育的生育支持待遇。如果他的未就业配偶没有参保的话，享受的是居民医保的生育。但是如果他的配偶没有在我们这边，他那个在其他地区参保。比如说他在沙明在龙岩参保了，那就按照当地的享受他当地的生育跟医保待遇。
12: 好，
11: 所以要看他自己的参保情况。我们原来是我们自己的参保人员，如果是在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机构有纳入医保范围内的辅助生殖费用，然后和例行可收费的号台有一部分的，它是可以就是按项目自付15%，然后城乡居民报销60%，职工报销80%，就有一部分的生育补助的支持政策。二胎补贴这块医保这边是没有的。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居民住宅小区的电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是不是都可以申请风谷用电呢？请问一户多人口的情况下要如何申请办理用电才会更优惠？国家出台了第四监管周期电价，是不是电价要调整了呢？居民电价有没有影响呢？网上有95折或者是88折的电费代充活动，付款后几天电费到账是否可信呢？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卫健委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HPV 疫苗纳入免费接种，是不是所有适龄女孩都能免费接种呢？福州有免费的妇女两癌检查吗？需要去哪里检查呢？检查哪些项目？老人术后无人陪护，免陪照护病房覆盖哪些医院呢？收费标准是怎样的？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福州今年将更新4608台高龄电梯，每台最高补贴20万元。同日捐献造血干细胞，退休护士与驻村干部为生命接力。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日前，香港主流媒体参访团走进福州，深入古岭。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三方七巷等地走访，在一步一景中畅谈对福州城市建设、生态保护、古厝活化的真切感受，并围绕闽港媒体联动、对外传播与两地长远协作畅谈发展前景。参访团

0: 首站来到古岭，先后走进古岭邮局、古岭历史建筑展示馆、万国公益社，追寻百年前外国友人在此避暑生活留下的印记。结束古岭行程，参访团前往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成就展现场，图文档案、城市规划模型、新旧对比影像完整展示福州数十年建设变迁。夜幕降临，参访团走进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众人沿着三结河慢行，途经永德会馆、龙平路等，在璀璨灯火下感受街巷烟火气。香港有线电视新闻资讯总监关慧玲
1: 来了这里逛了一圈，才知道这里原来是承载着一个中美民间友谊的一个很感人的地方。我觉得可以带回去，让他们更多人过来这边再看、再了解。
0: 巴士的报总编辑李彤，
2: 我就觉得这里的把原始的山林啊、清新的气息留下来了。它还有居民继续在这里居住，但是你是感受到它非常的保护这个自然，也做的很多保育的工作，让居民也可以做一些民宿啊、餐馆啊、文旅的一些项目啊，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0: 香港商报文化东方专栏主编、厦门记者站站长胡威。
3: 我发现就对于这种古建筑的利用，它的活化在原有的风貌上面还具备一些审美价值的翻新吧，但同时也带入了一些就福建省各地的文旅经济的一些东西，就是可以有文化相结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创意。
0: 第二天，参访团来到三坊七巷，先后走进严复故居、水榭戏台等，感悟近代思想先驱的精神力量，深度体会闽都非遗的独特魅力。从古岭山野生态人文到城市顶层发展规划，再到历史街区文脉活化，此次参访行程串联生态人文、城市发展、古厝文脉多重场景。香港媒体参访团以实地走访视角看到了一个立体的福州。凤凰卫视香港台副台长秦月，
1: 闽港合作其实是非常的源远流长，而且是非常的深入。未来在媒体合作方面，企业出海以及在招商引资方面，让我们香港媒体能够为福州做一些媒体服务。
0: 南华早报上海分社社长任伟
4: 觉得，就是福州在商业和文化的相结合上面是做得比较好的，更注重一些体验，更注重一些这个文化和知识上的收获性。我还会再回去再去把资料和一些采访的内容再去做一些整理，然后会做一些这个相对深度一些的报道。
5: 先锋资讯，
0: 使用年限满20年的电梯被称作高龄电梯，这类电梯一旦带病运行，将直接威胁市民生命财产安全。随着城市更新工作持续推进，高效推进老旧小区高龄电梯更新成为福州市民生提质的重点工作。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依托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福州老旧小区电梯更新工作全面提速。2026年，全市获批老旧电梯更新名额达4608台。请听报道。
6: 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问题。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此前福州老旧小区电梯故障报警量一度占全市总量60%以上，困人、停运、坠层等安全险情频发，威胁市民出行安全。为系统性破解换梯难题，福州在2024年出台《福州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实施方案》，2025年至2026年连续落地超长期特别国债配套实施方案，形成一套精准有效的政策组合拳，从资金保障、审批流程两大关键环节发力，打通堵点。2024年，全市老旧电梯更新统一执行每台15万元的定额补贴标准。今年福州老旧小区电梯更新补贴按层站数细化补贴标准，9层站及以下电梯每台补贴10万元，10至18层站电梯每台补贴15万元，19层站及以上电梯每台补贴20万元。同时，今年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标准化流程，依次为确定委托实施主体安全性技术评估制定更新方案并公示，组织业主表决签订施工合同。

并报备电梯安装调试申请补贴，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务与并联审批模式。方案明确，社区、街道、住建、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各自审核时限不超过三个工作日，财政部门资金拨付时限不超过七个工作日，全力保障项目快速落地。针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高龄电梯，福州专门开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绿色通道。

0: 届时，全市使用年限满20年的高龄电梯将基本完成更新。
1: 市教育局近日发布公告，鼓楼、台江、苍山、静安、马尾等五城区2026至2027学年第一学期转学工作即将开启，符合转入市属和五城区区属中小学就读条件的申请人，可于8月14号的9点至9月13号的18点，通过易福州、闽正通手机端或者是荣教之窗电脑端预约申请转学。申请转入市属和五城区区属中小学的学生，可以通过网上预约的方式向学校提交转入申请。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本学期不办理转学。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以及其他各类优抚优待对象，参照相关优待政策规定的入学申请程序办理。省属学校未纳入预约系统，申请人应线下向意向学校提出申请。本轮转学申请开放期间，每个转学申请人最多有5次线上申请机会，预审不通过的申请人可以重新提交材料选择学校申请转学，预审结果为转统筹的申请人可以重新提交材料选择学校申请转学，也可以申请区教育局统筹安排。申请统筹安排后，不可再向学校申请转学。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

0: 挡风中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挡风中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2: 先锋侠在线，
1: 昨天上午，退休护士陈艳丽与驻村干部熊胜刚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同日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福建省目前年龄最大的女性捐献者，与福建省首位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无偿捐献的驻村干部。两场生命接力在同一天完成，为荣成凡人善举再添暖心注脚。当天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干细胞采集室内，两场采集正同时进行。今年53岁的陈艳丽是连江县管头镇中心卫生院的退休护士，她热心公益，多年来累计献血11次，献血量达4200毫升。今年6月，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相合，她果断同意捐献，成为中华骨髓库第22312例、福建省第622例、福州市第182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连江县管头镇中心卫生院退休护士陈艳丽：
3: 我觉得这是给生命注入一个新的活力，我觉得很激动，也很感到很荣幸。
1: 作为永泰县松口镇大喜村驻村第一书记的熊胜刚，多年来他累计献血33次，献血总量达12490毫升。由于患者体重偏重，他更是特意调整作息，调理身体，主动增重，全力保障捐献效果，成为中华骨髓库第23619例、福建省第623例、福州市第183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永泰县松口镇大喜村驻村第一书记熊胜刚：
4: 这次能够配型成功的话，也是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在我们力所能及的之余去帮助更多的人。
1: 福州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职员李宇：
5: 两位捐献者为血液病患者送去珍贵的生命种子，帮助两个陷入困境的家庭来重生的希望，他们以亲身行动诠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发挥榜样引领作用，感召更多市民主动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用点滴善意守护生命。
1: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哈？运动后膝盖酸胀，关节不适，不少人呢，相信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一些人会选择忍一忍，歇两天接着上场。但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运动损伤越忍越严重。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错误习惯，硬生生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最后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我们一起来听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林中华是怎么说的。
6: 运动后膝盖不舒服，您是选择硬扛治愈呢，还是及时的去医院做个检查呢？最近啊，我们接诊一位羽毛球的爱好者，他呢是打球感觉到膝盖隐隐作痛，平时走路他没有什么感觉，只有在上下楼梯还有做一些起跳动作的时候才会感觉到疼痛，他自己是不太在意的，拖到最后膝关节的肿痛加剧，走路都难受了，来医院一检查，他的韧带重度撕裂，半月板磨损，关节还是提前老化。
7: 只是轻微膝盖疼，怎么伤到韧带了？
6: 羽毛球这项运动它是频繁的集体变向，伤到了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膝关节里有前后交叉韧带，就像膝盖的一个安全带，如果你在运动过程中恍惚的撕扯，它就会出现一些小损伤，这时候就出现韧带上的小裂口，如果说早期呢好好的休养呢，它就能够恢复，可是呢它一直带着伤运动，久而久之韧带的撕裂的口子就越来越大，连带着磨损半月板、髌关节软骨，最后就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我们就采取一个微创的韧带

0: 手术，术后我们就第一时间要对患者进行体位摆放的转移的下地的负重的训练。目前的患者恢复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1: 这些运动误区要避开。
0: 其实不止羽毛球，比如说篮球、乒乓球、网球、足球这些运动，它对膝关节都是损伤比较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类的项目它是一个急停急刹变向的动作，它特别多，包括徒步，如果出现一些不适感还是要及时的就医。运动的伤它不会治愈的，越拖容易变成陈年旧伤。
2: 接下来来普及一个法律知识，很多朋友租车出游出差都觉得反正车子是租车公司的，保险肯定齐全，出了事儿有保险兜着，自己只管开就行。可真要是不小心刮了蹭了，一查才傻眼，租车公司只买了交强险，商业险压根儿就没买，几万块的维修费砸下来，到底该谁来赔呢？租车公司有没有责任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凯丽是怎么说的。
3: 陈律师，我租了辆车外出，不小心和人发生了刮擦，这才发现租车公司只给车子买了交强险，没买商业险。现在出了事故，该谁来赔钱？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强制保险在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保险按合同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损失都必然要由你全额承担。租车公司若未如实告知商业险缺失情况，甚至故意隐瞒风险，这属于合同违约、服务瑕疵。你赔完钱之后可以另行起诉租车公司，要求租车公司按过错承担赔偿费用。还有一种情况，租车时你已经明确知晓无商业险，仍然签订了租赁合同，这就算你自愿接受风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记住核心关键点，租车公司有义务如实告知车辆保险情况，被告知隐瞒无商业险的，本身就是违约，出了事故驾驶人赔付完就可以依法起诉追偿，让租车公司来分担损失，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法律权益。
5: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风轻云淡，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员工达到退休年龄后，劳动合同终止，如果继续在原单位工作，被辞退的时候是否有补偿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6: 劳动合同终止了以后呢，原则上都是以劳务合同来，就是来评判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通常情况下说的一个就是继续工作不为嘛，因为达到了退休年龄，那么劳动合同终止之后，后面是形成的只是一个劳务关系，所以辞退时是没有补偿的。但是这里又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已经领到了社会养老金这块待遇的话，那么发生工伤的时候，他也不视为是工伤，而是一般的提供劳者受害纠纷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但如果没有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的话，那么即使是劳动关系终止和单位形成劳务关系，继续工作形成劳务关系，他依然可以享受工伤的待遇。如果说还没有达到退休年龄，那显然单位是要缴交医社保嘛。但是如果你已经达到退休年龄，这时候去缴交医社保，似乎医社保这种机构他是也不会同意说退休人员继续补交吧。
2: 微信网友 MI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幼升小没有居住证，家长在苍山区有购房，但是房产证还没办，能按照片内生上白湖亭麦顶分校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7: 报这个东升小学不算发配，因为他户口不在这里，他就是说是随迁，建议他报东升小学。
2: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卫健委的嘉宾们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 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京时间13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市中医院党旗领航筑堡垒，一心为民护健康。香港主流媒体参访团感悟荣城发展新活力。福建构建369新兴产业。

0: 和未来产业体系。福州今年将更新4608台高龄电梯，每台最高补贴20万元。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中医药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宝贵财富，是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福州市中医院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立足中医药特色优势，聚焦基层群众健康需求，通过党建引领，推动党员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全力打造有深度、有辨识度的中医志愿服务特色品牌。福州地铁1号线向峰站是福建省首个中医药文化主题地铁车站。福州市中医院的党员志愿者团队会不定期到这里来，为来往乘客提供免费测血压、耳穴压豆等服务。站内设立的爱心茶摊免费供应时令养生药茶，为市民朋友解暑润燥。据了解，今年3月，福州市中医院与福州地铁进行党建共建，将向峰地铁站打造为闽都中医药文化主题车站。车站以传承闽都中医药智慧、弘扬中华大健康文化为核心，依托中医五行五色养五脏理念，将福州中医药发展史、节气食疗、闽派名医等元素融入公共空间。市民赖女士。
2: 我要坐地铁，看到这个地方有这个平台，赶紧过来了，很好啊，他的态度也好啊，血压帮我量一下，我问一下我自己常常感冒的，他就告诉我要吃什么，怎么运动。
0: 福州市中医院第六党支部书记、老年病科主任黄伟。
3: 一般情况下一个月至少有1到2次，对，要把这种我们的业务带到我们的群众身边去。我们的中药是药食同源的，告诉他们要吃一些哪些食疗，这些对他们日常都有帮助。
0: 除了将中医药文化和健康服务融入日常生活，福州市中医院也不断激活党建红色引擎，驱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作为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医院五四北院区专门开设了骑手门诊，新就业群体就诊时可享受专属绿色通道。门诊大厅设有暖心驿站，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们提供中药、茶饮、免费 WiFi 等。为了凝聚多方共建合力，医院还建立起党建联建加健康服务的长效机制，推动联建从零散活动向系统项目、单一连接向联盟共同体的深度转变，筑牢志愿服务堡垒。福州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林强。
4: 医院始终以党建为引领，把支部建在服务一线，把党员晾在志愿前沿，坚持院内院外一体化推进。目前医院已经累计与50余所中小学校、社区机关、企业签订了党建共进协议，零平均开展各类共进活动100余场次。
0: 党建有力量，惠民有温度。下一步，福州市中医院将进一步夯实党建根基，深耕惠民服务，以杏林春满党旗红党建品牌为引擎，发挥福建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的作用，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和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医药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福州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林强。
4: 医院将拓宽惠民服务覆盖面，深挖中药特色服务内涵，持续擦亮中医志愿服务的金字招牌，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中药健康需求。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日前，香港主流媒体参访团走进福州，深入古岭。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三方七巷等地走访，在一步一景中畅谈对福州城市建设、生态保护、古厝活化的真切感受，并围绕闽港媒体联动、对外传播与两地长远协作畅谈发展前景。参访团首站来到古岭，先后走进古岭邮局、古岭历史建筑展示馆、万国公益社，追寻百年前海外友人在此避暑生活留下的印记。结束古岭行程，参访团前往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成就展现场图文。

0: 档案、城市规划模型、新旧对比影像完整展示福州数十年建设变迁。夜幕降临，参访团走进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众人沿着三结河慢行，途经永德会馆、龙平路等，在璀璨灯光下感受街巷烟火气。香港有线电视新闻资讯总监关慧玲：
1: 我们来了这里逛了一圈，才知道这里原来是承载着一个中美民间友谊的一个很感人的地方。我觉得可以带回去，让他们更多人过来这边再看、再了解。
0: 巴士迪报总编辑李彤：
2: 我就觉得这里的把原始的山林啊清新的气息留下来了，它还有居民继续在这里居住，但是你是感受到它非常的保护这个自然，也做的很多保育的工作，让居民也可以做一些民宿啊、餐馆啊、文旅的一些项目啊，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0: 香港商报文化东方专栏主编、厦门记者站站长胡威：
3: 我发现就对于这种古建筑的利用，它的活化在原有的风貌上面还具备一些审美价值的翻新吧，但同时也带入了一些就福建省各地的文旅经济的一些东西，就是可以有文化相结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
0: 第二天，参访团来到三坊七巷，先后走进严复故居、水榭戏台等，感悟近代思想先驱的精神力量，深度体会闽都非遗的独特魅力。从古岭山野生态人文到城市顶层发展规划，再到历史街区文脉活化，此次参访行程串联生态人文、城市发展、古厝文脉多重场景。香港媒体参访团以实地走访视角，看到一个立体的福州。凤凰卫视香港台副台长秦月：
4: 闽港合作其实是非常的源远流长，而且是非常的深入。未来在媒体合作方面，企业出海以及在招商引资方面，让我们香港媒体能够为福州做一些媒体服务。
0: 南华早报上海分社社长任伟：
5: 觉得就是福州在商业和文化的相结合上面是做得比较好的，更注重一些体验，更注重一些这个文化和知识上的收获性。我还会再回去再去把资料和一些采访的内容再去做一些整理，然后会做一些这个相对深度一些的报道。
0: 福建省"十五五"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目标方面，规划提出衔接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以及科技创新发展规划、新型工业化规划等目标要求，提出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全省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省工业产值比重达35%左右等10个代表性可量化指标。发展重点方面，规划提出围绕国家战略布局，立足福建产业特色优势，重点打造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和光电三大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培育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海洋高新、节能环保、低空经济六大新兴引擎产业，前瞻布局新型电池、氢能、核技术应用、脑机接口、生物制造、卫星及应用、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九大未来产业，整体构建层次鲜明、重点突出的369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体系。使用年限满20年的电梯被称作高龄电梯，这类电梯一旦带病运行，将直接威胁市民生命财产安全。随着城市更新工作持续推进，高效推进老旧小区高龄电梯更新，成为福州市民民生质量的重点工作。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依托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福州老旧小区电梯更新工作全面提速。2026年，全市获批老旧电梯更新名额达4608台。请听报道。
6: 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问题。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此前福州老旧小区电梯故障报警量一度占全市总量60%以上，困人、停运、坠层等安全险情频发，威胁市民出行安全。为系统性破解换梯难题，福州在2024年出台《福州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实施方案》，2025年至2026年连续落地超长期特别国债配套实施方案，形成一套精准

有效的政策组合拳，从资金保障、审批流程两大关键环节发力，打通堵点。2024年，全市老旧电梯更新统一执行每台15万元的定额补贴标准。今年福州老旧小区电梯更新补贴按层站数细化补贴标准，9层站及以下电梯每台补贴10万元，10至18层站电梯每台补贴15万元，19层站及以上。

0: 更新方案，并公示组织业主表决签订施工合同，并报备电梯安装调试申请补贴，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务与并联审批模式。方案明确，社区、街道、住建、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各自审核时限不超过3个工作日，财政部门资金拨付时限不超过7个工作日，全力保障项目快速落地。针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高龄电梯，福州专门开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绿色通道，落实即事即办机制，高效化解安全风险。2026年，4608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资格获批，对应资金达到6.5亿元，预计惠及123471户居民。今年获批更新的老旧电梯，预计2027年全部完成改造，届时全市使用年限满20年的高龄电梯将基本完成更新。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运动过后膝盖酸胀、关节不适，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部分人会选择忍一忍，歇两天接着上场。但是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运动损伤越忍越严重。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的错误习惯，硬生生的把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最后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一起来听听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林中华是怎么说的。
3: 运动后膝盖不舒服，你是选择硬扛治愈呢，还是及时的去医院做个检查呢？最近啊，我们接诊一位羽毛球的爱好者，他是打球感觉到膝盖隐隐作痛，平时走路他没有什么感觉，只有在上下楼梯还有做一些起跳动作的时候才会感觉到疼痛，他自己是不太在意的，拖到最后膝关节的肿痛加剧，走路都难受了，来医院一检查，他的韧带重度撕裂，半月板磨损，关节还是提前老化。
4: 只是轻微膝盖疼，怎么伤到韧带了？
3: 羽毛球这项运动它是频繁的集体变向伤到了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膝关节里有前后交叉韧带，就像膝盖的一个安全带，如果你在运动过程中反复的撕扯，它就会出现一些小损伤，这时候就出现韧带上的小裂口，如果说早期呢好好的休养呢，它就能够恢复，可是呢它一直带着伤运动，久而久之韧带的撕裂的口子就越来越大，连带着磨损半月板、髌关节囊，最后就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我们就采取一个微创的韧带修复的手术，术后我们就第一时间要对患者进行体位摆放的转移的下地的负重的训练，目前的患者恢复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4: 这些运动误区要避开，
3: 其实不止羽毛球，比如说篮球、乒乓球、网球、足球这些运动，它对膝关节都是损伤比较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类的项目它是一个急停急刹变向的动作，它特别多，包括徒步，如果出现一些不适感，还是要及时的就医。运动的伤它不会治愈的，越拖容易变成陈年旧伤。
2: 很多朋友租车出游出差，都觉得反正车子是租车公司的，保险肯定齐全，出了事儿有保险兜着，自己只管开就行。可要是真的不小心刮了蹭了，一查才傻眼，租车公司只买了交强险，商业险根本没买，几万块的维修费砸下来，到底谁来赔呢？租车公司有没有责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凯丽是怎么说的。
5: 陈律师，我租了辆车外出，不小心和人发生了刮擦，这才发现租车公司只给车子买了交强险，没买商业险。现在出了事故，该谁来赔钱？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强制保险在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保险按合同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损失都必然要由你全额承担。租车公司若未如实告知商业险缺失情况，甚至故意隐瞒风险，这属于合同违约、服务瑕疵。你赔完钱之后，可以另行起诉租车公司，要求租车公司按过错承担赔偿费用。还有一种情况，租车时你已经明确知晓无商业险，仍然签订了租赁合同，这就算你自愿接受风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记住核心关键点，租车公司有义务如实告知车辆保险情况。

0: 被告知隐瞒无商业险的本身就是违约出了事故，驾驶人赔付完就可以依法起诉追偿，让租车公司来分担损失，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法律权益。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诺雪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95年工作，国企20年加灵活就业10年，今年8月份办退休，想问问需要哪一些材料，要提前多久去申请？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3: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一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哎，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吧。然后第七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八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它就会跳出来，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2: 微信网友小叮当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丈夫是福州的医保，想问生育险可以报吗？有没有试管和二胎的补贴？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4: 我们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是有那个生育的一些报销政策的，然后包括这次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也有升级，像那个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如果参加裸辞，就是他丈夫是我们福州市的职工医保的，然后他自己做的是我们福州的居民医保，然后可以享受职工生育的生育支持待遇，如果他的未就业配偶没有参保的话，享受的是居民医保的生育，但是如果他的配偶没有在我们这边他那个在其他地区参保，比如说他在三明在龙岩参保了，那就按照当地的享受他当地的生育跟医保待遇。
5: 好，
4: 所以要看他自己的参保情况。我们原来是我们自己的参保人员，如果是在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机构有纳入医保范围内的辅助生殖费用，然后和另行可收费的号召有一部分的，它是可以就是按项目自付15%，然后城乡居民报销60%，职工报销80%，就有一部分的生育补助的支持政策。然后二胎补贴这块医保这边是没有的。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0: 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一来弄去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时间17点整，十年搭台，专业执行，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决赛，科创卷王的集结地，真创新，硬实力，突破两轮重围，最终顶峰相见。资深评委团，眼光独到犀利，提问一针见血，打分精准到位，比拼不靠空谈造势，实力当场立见分晓。这里不看套路，只有强强对决，新手也能一战成名，实力原地圈粉，赢掌声还能赢扶持。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敢闯敢创，强者摘冠。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还有5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

0: 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呢、啊、
1: 就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十年搭台，专业执行，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科创卷王的集结地，真创新，硬实力，突破两轮重围，最终顶峰相见。资深评委团，眼光独到犀利，提问一针见血，打分精准到位，比拼不靠空谈造势，实力当场立见分晓。这里不看套路，只有强强对决，新手也能一战成名，实力原地圈粉，赢掌声还能赢扶持。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敢闯敢创，强者摘冠。
5: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6: 怎么了？
5: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6: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啊、
5: 太可怕了。
6: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5: 那该怎么办呢？
6: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7: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棠。
2: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水电燃气这是城市居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把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嘉宾们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谈谈和供电服务相关的这些事儿。
11: 嗯，没错。
2: 那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就是。是守双满意初心，更续堡垒35载，建优服务担当，光明温暖有福之城。
11: 嗯，居民住宅小区的电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是不是都可以申请峰谷用电呢？供电企业如何在用电高峰期间保障居民的用电稳定？那么居民以及企业用户啊，缴纳电费以后该如何开具发票？国家出台了第4监管周期电价，是不是电价就要调整了呢？居民电价有没有相关的影响哈？那么关于用电的那些事儿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参与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也可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留言参与互动。
2: 是，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今天

0: 天的带队领导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小云。李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微信网友们好，我是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李小云，很高兴来到党风政风热线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对福州电力事业积极建言献策，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不断推动我市电力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0: 好，欢迎您的到来。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介绍其他几位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营销业务运营中心主任李涵，
2: 营商环境发展中心主任王全兴，
0: 营销部副主任欧阳建峰，
2: 配电部副主任林小青，
0: 营销业务运营中心智能超催高级师李晶晶。
2: 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哈。
0: 是，那么我们都知道啊，福州供电公司呢一直在开展的是让人民群众满意、让党和政府满意的新时代电力双满意工程，立足本职岗位为人民、党和政府服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昂扬的姿态全力打造有福之州、幸福之城，开启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新征程。那么李总也想问一下哈，咱们今年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是怎么样积极落实开展新时代电力的双满意工程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始终以让人民满意、让党和政府满意为工作追求的检验标尺，深入开展新时代电力双满意工程七大行动，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2026年是我们福州堡垒工程实施的35周年，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深入实施新时代红色堡垒工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继续用电力赋能我们福州城市美好生活。那我们践行了双满意的追求，守护万家灯火。新时代电力双满意工程连续6年纳入了我们福州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项目，持续推进5个老旧小区电力设施改造，45个地下配电站房整治，4座高层住宅、大中型小区双电源改造，有效解决了我们群众的急难愁盼。我们以电力赋能地方建设，助推经济发展，扛牢电力保供责任，成功应对了今夏符合9创新高的考验，圆满完成了我们中高考、数字中国峰会、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73项重要保供电任务。我们还投产了高崎、光熙、220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等18项输变电工程，持续提升了电网的承载能力。我们致力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水平，持续擦亮容易电福万家品牌，升级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服务举措，构建了7个1的大客户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各类用户低压3.0服务实现全覆盖，3.0/3省节约用电放电成本约2.4亿元。
2: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深入开展让人民群众满意、让党和政府满意的新时代电力双满意工程，为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中国赋能，是国网福州供电公司那么始终如一的郑重承诺。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和大家进行一些互动和接听电话哈，大家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0: 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各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谈谈和供电服务相关的那些事儿哈。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聊到比如说居民住宅小区的电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是不是都可以申请峰谷用电呢，供电企业如何在用电的高峰期间保障居民的用电稳定，居民以及企业的用电缴纳电费之后如何开具发票，国家出台了第4监管周期的电价是不是电价就要调整了，那么电价调整居民的电价会不会有相关的影响呢，相关的这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好的，我们看一下3号线上有一位李女士哈。你好，李女士。
0: 你好。
3: 哎，你好。
0: 李女士请讲，什么问题
3: 啊？是这样的，我那个是住在永泰霞发村，然后那个我们这边是一个山区嘛，然后近期的话就是经常会有打雷，然后就很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区域的话有没有用电方面的这个防护措施之类的。
0: 住的地方比较高哈，经常会打雷，像夏天这种情况。在用电这方面，那李女士您住的这么高，用电方面您自己觉得有没有影响呢？
3: 倒是还好，主要是担心打雷会有影响。
2: 就雷击的这样一个隐患哈。
3: 对，
2: 我们来请林主任为我们
0: 的林主任
2: 对来回答一下。
4: 你好，目前我们永泰下拔村这边依靠三条是千伏线路供电，山区的地形是易遭受这个雷击的，所以线路的走廊特别在穿山越岭运行环境比较差。那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下拔乡供电线路的防雷升级改造、自动化提升等综合治理，改造后线路经受住了今年多轮强对流天气以及台风巴威的考验，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线路精益化运维，全力打造更稳定可靠的临停电用电体验。
2: 好的，谢谢我们的林主任回答哈，已经完成了线路防雷的升级改造和自动化提升等等的这样一些综合治理哈，林女士
0: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林女士你可以放心好吧？
3: 好，
0: 再见。再来看一下一号线，一号线是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3: 你好，
0: 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年我们高温天气还是比较多嘛，那如果后续还是这么热的话，我们供电公司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保证我们居民的用电稳定呢？
0: 林女士，我跟您感觉就不太一样，我觉得今年好像在用电方面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意味着
2: 一切都做得非常好，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0: 是是是，
2: 来我们看一下，林主任来回答一下吧，好不好？
4: 好的，您好。目前我们供电公司为了确保每一位用户都能享受到稳定优质的电力，我们已高效地推进了线路跟设备的改造升级，显著提升了个别区域供电线路过长或变压器容量不足的供电质量问题。目前我们依托智能电表实现了对每户电压质量的24小时实时监测与智能诊断，主动精准地捕捉电压异常，并自动触发核查分析整改的闭环治理流程。请您放心，我们已经将电压问题纳入长效保障机制，为您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服务。同时我们也提倡在盛夏期间进行节能低碳的高品质生活，例如夏季空调制冷温度设置不低于26摄氏度，冬季空调制温温度不高于20摄氏度。
2: 好，就是说咱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啊，尽量不要调得过冷或过热啊，这个的话一方面是省电，另外一方面咱是为身体的健康着想啊。
0: 是哈，
2: 林女士，
0: 林女士
2: 好，还有没有问题哈？没有哈，
3: 没有。
0: 好，再见，
2: 再见。
0: 再来看二号线，二号线是何女士，
2: 您
0: 好，
2: 何女士。
5: 你好，你好，
2: 您说，
0: 请讲。
5: 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最近不是在放暑假嘛，小朋友都在家，然后呢，我们小区最近是有收到了停电检修的通知。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暑假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为什么供电公司要在这个时间安排这个停电检修？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2: 好，
0: 林主任，我们现在还有停电检修吗？好像不多哈。
4: 就是我们在暑假期间符合高峰时期开展这个特设备的特巡特护，那为有效保障迎峰度夏机电电力供应，我们是对这个电力设备的特巡特护中发现的一些这个存在的隐患，我们会是这个隐患危急的差异化开展消区的工作。那目前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检修对居民的影响，我们会尽快尽可能优化操作流程，采用发电车的快速复电技术，将发电车切换的停电时间控制在最短，以保障居民的基本用电需求。
2: 好的，我们是有发电车的这样一个快速替换的技术的。
0: 对，基本上就是说，虽然说检修，但是它可能不一定停电。好不好？
2: 好的，何女士，好，
0: 我们
2: 来
0: 关注一下。
2: 好，
0: 来看一下这位微信网友 time， 他说这国网福州的这个服务确实还不错哈。他说7月份最热那几天，家里头出现了跳闸的情况，叫电力师傅过来帮忙送电。第一时间也来了啊，就说这块
2: 服务这一块啊，
0: 确实
2: 是在全国是遥遥领先哈。这位朋友，好，我们看一下一号线上现在有一位蔡先生哈，您好，蔡先生，
0: 你好，
2: 好，您说，
6: 电力公司，
2: 对，
6: 电力公司领导呢？我支持你一下，这个长堤呢，这个路，今年12月份已经在这个。听说政策有这个残疾人低保户和车管户有优惠政策补贴，这个实行下来没有？
2: 啊，听说的去年12月份开始对残疾人和低保户有用电补贴。
6: 今年社区有同志问我做手术的，
2: 好，这样子，我们先来。
6: 今年我这个政策已经下达下来，没有领导同志。
2: 是这样，我们先来听一下。

0: 这些朋友来说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政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这边知不知道？因为说这个社区这个地方已经通知过了，
1: 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辟个谣，没
0: 有
1: 问题、啊、
0: 有没有可能是不是属于我们电力这边单独做的这一块
1: 好，我们嘉宾来回答一下。
2: 你好，费先生。
3: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哈。目前就是我们政府对于在册的低保户吧，不论是不是有残疾人，还有没残疾证，我们都会提供所谓的这个电费补贴。电费补贴。那这个补贴政策是这样子，每户每个月有15度的免费电量，也就是按照居民。这个低档的电价则算成现金进行一个补助，就是把这个15度每度电按照低档的电价直接折算的电费直接这个返还到这个每个居民的这个电费账户上，所以说社区向你们收集
2: 就是
3: 的，是有每个月都有，
1: 每个月每户都有15度，
0: 是我们之前就有，还是从今年的12月份开始呢？
3: 之前就有，
0: 一直都有，
3: 一直都有，
0: 一直都有15度，
3: 对，15度电，那我们的返还方式是每个季度就把这3个月的这个钱直接打到相应的这个低保户的这个银行账户上，就直接账户上，那这个部分钱你们就可以直接
0: 来使用。能不能理解他们的电费要自己先交，交完了以后我们到一个季度的时候再把这笔钱返还给他们？
3: 没错，
2: 我跟你说吧，领导同志，因为我电力里面账号也呼应去了，
3: 是
2: 这个存折里面他号码也知道了，
3: 没错，
1: 是的。
0: 蔡先生，您听明白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没有？
3: 季度我们会集中返还一次，
1: 好，你就配合社区的操作就行了哈。好，谢谢蔡先生。
2: 补贴多少给我？
0: 15度的电按折算钱，然后按照一个季度补给您。之前您要先交的电费，每一个月折算15度的钱给您，好不好，蔡先生？
2: 交到银行去了。
3: 没错，
0: 没关系，蔡先生会补给您的。那个麻烦我们的导播把蔡先生电话切出去，具体再跟他说一下，可能蔡先生听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哈，没关系。
1: 是的。
0: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国网福州供电公司。那么水电燃气啊都是城市居民的重要保障，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供电服务的相关的事儿。居民住宅小区的电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是不是都可以申请波峰波谷用电？另外呢，供电企业如何在用电高峰期间保障居民的用电稳定等等的这些话题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思念的朋友，他说7月份的时候我们家小孩没有上托管班，家里的电费呢交了800多块钱，他觉得咱们福建的电费是不是相比起其他地方会比较贵一些。但这位朋友也没有说您家这面积有多大，您住的是别墅呢，800多我觉得就便宜，但如果说您住的这50-60平米，那800多可能确实贵了一些。
1: 他说怀疑咱们福建的电费比较贵，
0: 确实多了一些。
1: 他这个相比较的省份是哪个省份？
0: 谁能够来回答一下？就是咱们福建的这个电费，这个比较贵这个说法，咱们现在目前的电费是
1: 收费标准是什么？
0: 对，咱们的收费标准是什么样的呢？还是说这个是比如说全省统一啊，各市不同啊，还是说有没有什么全国统一之类的？因为确实我们对这个也不是特别了解哈。好，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好。
3: 你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就是目前我们福建省的这个居民用电价格是统一执行的目录电价，就这个电价是由省物价局来制定的。那这个政策是从2016年11月1号起执行，到目前为止接近10年了，我们没有调整过。那居民是采用分档电价，就采用分三档。第一档的话。

0: 就是230度以内的话，每度电是0.4983，也就不到5毛钱一度电。那超过了，比如超过从231度到420度之间，这算第二档电价，就是0.5483。那到了第三档电价，就是超过421度以上，那就相应的比较高了，到了0.7983。所以目前这个近十年，目前的居民电价就是采取用这种分档的形式。那如果这位听众觉得这电费有比较贵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申请分股电价？分股电价也就是我们居民的分股电价的政策，就是分就是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10点，这七天属于分的电价，那就在每个分档的基础上再提高3分钱。那股的电价就是每天晚上的22点到次日的10点之间，那就在每档电价的基础上再减2毛钱。那也就是说，家里如果晚上用电比较多的话，申请分股还是比较合算的。
1: 是的，
0: 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电费的这个水平。
2: 确实哈，像这位朋友讲的一样，这个7月份在家里面啊，这个白天其实孩子如果都在家里的话，那确实啊，可能电费相对来说就会用的多了一些。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230度，还有231到420度，那就是说，如果说我用到421度以上的话，其中230度以内我是按照这个0.4983，然后超过的，然后又按照什么？就是其实是分开的，并不是说所有的电我都是按照0.7983来进行计算，对不对？
1: 这个跟我们纳税是一样的。
0: 好，
2: 明白了。
1: 看一下一号线上有一位郑女士，
2: 郑女士
1: 你好，
2: 您好。
3: 你好，我就是说想问一下，那个就是我们自己家这种小区这种，就是电车啊，然后或者是电动车这种的，就我们那种电表能不能申请那种分股电价这种？
2: 这个有没有分股电价？
1: 这个确实，因为有很多充电桩需要夜间充电哈，分股电价还是比较合算的。
2: 好，我们请到李主任。
0: 这位听众您好，就是从2024年1月1号开始，就居民家装的这个充电桩的电表是可以选择分股的。也就是说你现在申请选择4月就可以生效，但是需要提醒您呢，就是开通分股后，这个有效期要一年后才能够取消。但是就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这个是不执行分股的，它只是执行居民核表电价。
2: 这怎么说呢？
1: 因为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都是集中充电，对不对？
0: 对，这块因为是集中充电的一个设施，所以说我们没有执行分股，所以针对个人申请的这个汽车的充电桩用电是可以执行分股的。国家也是主要考虑这个分股的调节吧，鼓励大家在股时段进行充电，这样子在分时段就不会对整个电网的负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对，
2: 好，郑女士明白了吗？就是电动汽车我们自己申请的这一块是可以有分股电价的，但是因为电动自行车我们基本上是集
1: 中
2: 一起充
1: 电
2: 嘛，
1: 是的，
2: 一个小区里面。
1: 谢谢郑女士。我们现在看一下三号线上还有一位
2: 陈
1: 女士。你好，
2: 您好。
1: 您说。
4: 您好。
2: 陈女士请讲。
4: 能听到吗？
2: 听得到，您说。
4: 就我父母住在静安区这王庄附近，就是家里人的年龄有很大了，经常会忘记交电费，以前扣款的存折也找不到了，想问一下有没有比较方便的缴费方式，最好是那种电费不够就能自动代扣的那种。
2: 陈女士，我跟你讲，这个绝对有。李主任。
0: 好，这位听众您好，如果您担心这个家里的老人有这个忘记缴纳电费而产生的违约金，我们可以建议您就是申请开通这个叫做电费自动代扣的服务模式。您可以下载网上国网 APP， 或者去我们的这个官方那个微信公众号上去申请，绑定我们的户号以后，在网上营业厅里面选择相应的这个叫电费代扣功能开通就可以了。那可以根据您的自身的用电习惯设置一定的代扣金额，你比如说觉得这个电费用的比较多，或者是用的比较快的时候，你可以申请，比如说电费余额如果低于20块的时候，自动充50或者充100也可以，这样子就不要担心这个有时候会忘记缴纳电费这个问题了。
1: 是的，
0: 除了这个渠道以外，其实我们在还有很多的微信上、支付宝上，都还有生活缴费的相应的页面上，也可以开通自动缴费的这种方式。
1: 对，
2: 好，
1: 特别建议大家可以下载一个网上国网 APP 哈，真的是很好用的，
2: 可以了解，而且还有一个微信小程序啊，我自己用的就是微信小程序，我觉得也挺方便的，好不好？
1: 好，谢谢陈女士哈。
2: 好，再见。
1: 好，
2: 再来看
1: 二号线上有一位
2: 黄先生
1: 哈，黄先生你好。

0: 你好。
1: 嗯，您说。
2: 电力公司领导你们好。
1: 嗯，
2: 是这样的啊、我有个电表是我爷爷名下的，然后他过世好几年了，然后我是想能不能转到自己的名下来。
1: 啊、哦，就电表转到
0: 爷爷名下的这个电表想转到自己的名下，这转电表这一块
2: 对，
0: 可不可以转？黄先生，
2: 而且他过世好几年了，
0: 那现在这个电表是有人在用吗？也没有人用。
2: 我们在一直在用嘛，
0: 一直在用啊、
2: 用都是正常在用。
1: 嗯，然后但是想把户头转移到自己名下。
2: 对，有些时候，比如办理一些什么事情，就有点不方便嘛，这样子。
1: 好，
0: 那我们哪位嘉宾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转电表这一块，就是原户主已经去世多年了，然后现在就是这个亲属还在用，但是想把这电表转到自己的名下，也不太方便了
1: 嘛？怎么转啊？可以，可不可以转？怎么转？好，哪位嘉宾来回答？
3: 回答一下，就是这个原户。
4: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5: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6: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5: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6: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5: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7: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6: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7: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5: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7: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6: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5: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6: 你不上课外班呢？
5: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7: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6: 我的个乖乖，
7: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6: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5: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6: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7: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6: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8: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八点整。十年搭台，专业执行，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决赛，科创卷王的集结地，真创新，硬实力，突破两轮重围，最终顶峰相见。资深评委团，眼光独到犀利，提问一针见血，打分精准到位，比拼不靠空谈造势，实力当场立见分晓。这里不看套路，只有强强对决，新手也能一战成名，实力原地圈粉，赢掌声还能赢扶持。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敢闯敢创，强者摘冠。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部门呢是国网福州供电公司，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哈。那我们接下来呢马上要接近的是二号线上
5: 曾女士。
8: 好，你好曾女士。
5: 你好。
9: 哎，你好。我问一下哈，我那个房子没有住人，长期都没有住人，那他每个月都要等3到4度，这怎么回事？
8: 有没有家里什么东西没关呢？
5: 比如说什么电器、
9: 没有，我没有，
8: 都没有
9: 锁在那边，
5: 所有的东西都关掉了。但是每个月家里面还得要走3到4度的电。
9: 对呀，3到4度啊。
8: 我们来问一下嘉宾，有什么样的可能会造成这个结果呢？
5: 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家里面就都没有。
9: 锁在那边。
10: 这位听众你好，那个是这样，就是家里面他就是如果这个
8: 没住人的情况下，
10: 就是因为家里可能有些电器哈，可能插在上面，它都会发生，就是它都会产生。
9: 我全部拔掉了。
10: 全部都拔了是吧？
9: 对。
10: 全部都拔了呢。就是你家里的这个总的这个开关有没有拉掉啊？
8: 总闸。
10: 对，总闸有没有拉掉？
9: 有啊，都关掉了呀。
5: 连总闸都拉了。
10: 那如果有这样情况的话，这样就是你可以这个就是联系我们这个网格人员啊，我们网格经理，他可以上门帮您这个
5: 检测
10: 排查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啊。对。
9: 那怎么找他呢？
10: 就是我们的电表箱上面都有这个贴网格人员的这个电话啊。
5: 这样吧，
10: 你可以到电表箱上面看一下。
5: 您的电话切到我们的导播间，把您电话留在我们导播那个地方，然后回头我们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转给我们国网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头他们跟您取得联系，可不可以？
10: 联系也可以，对，
5: 好不好？
9: 这么把电话放掉吗？
5: 对，您稍等，电话不要放掉，电话不要放掉。
8: 我们会给您切出去的哈。
5: 请我们导播记录一下曾女士联系方式哈，好不好？
8: 其实我们也想问一下，就刚才出现的这种情况，一般我们在家里用电的时候哈，比如说我要出差啊，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这样，那冰箱肯定是不能关嘛。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一些用电小技巧？
5: 需不需要什么？比如说什么空调的电啊，其他的一些电器电是不是都要给它拔掉那种？
8: 要不要关这个闸？
10: 其实都对，最好就是有一些这个电器哈，就不使用的这种电器，最好都给它拔掉，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一些损耗。

0: 但是像冰箱这样的话，就尽量不要去拔它啊。
1: 嗯，
0: 冰箱因为它这种可能需要这个，可能
2: 因为
0: 但时间太长啊，就是超过可能3个月，可能最好要拔掉。
2: 明白。
1: 主要根据自己的
0: 短期之内的话，
1: 出门的一个实际情况哈。
0: 哎，对，
1: 确实。
2: 而且现在其实新装修的家里面很多是有什么呢？就是把各个电器，一些大型的电器会单独的走一路的，
1: 走一路电线，
2: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关那个闸就行了。
1: 是，
2: 对。
1: 那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哈，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大家在用电方面其实也会担心，比如说这个用电的负荷不断的攀升。
2: 嗯，
1: 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深入开展了让客户满意、让党和政府满意的双满意工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请嘉宾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聊一聊这些用电的小知识。另外哈，我们其实收集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的一些这种用电的问题。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了解。
2: 比如说哈，首先有个问题这样的，说电表自身的工作就会耗电，而且这个电费是由居民来承担的，这是真的吗？
1: 这是不是我们电表自己它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耗电，然后这个电到底是由谁来承担呢？我们要问到李主任。
3: 您说。电表本身这所谓的耗电，就是说我们目前供电公司提供的电能表的这个工作电源啊，是取自这个供电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计量回路，所以说电表本身自身的耗电的电量是不会记录到用户的这个计量的范围内的，那这部分产生的这个损耗都是由供电企业承担，不会转嫁给居民的电费中。
2: 明白，有损耗，对，有损耗，但是由供电企业承担。好，我们来看一下误区二，是电表脉冲的指示灯，他说闪一下就是一度电啊，这个是真的吗？对，
1: 从来没关注过，是这样的吗？
3: 这个是这样子，就是原来传统的大家看到的电表都叫机械式电表，就是一个盘，一个转盘这边转。但是近年来，我们现在都采用的叫电子数字式的电表，也就是电子表。电子表那就是它是按照脉冲的形式来，就刚才看到一闪一闪的来计量。那这个每架电表上都有一个叫做脉冲常数的这个数值。上面比如说有的电表它标的是1600这个常数，这代表就是这个脉冲就灯闪了1600下才有一度电。但这闪数就说明说这个电表上带电。有电它就在闪，对，可以有电正常使用。如果它不闪了，就说明这个电表断电了。断电了。
1: 他们这说法多吓人呐！这一直闪，这电一度一度一度光，
3: 它
1: 多吓人的哈！
3: 它就是闪了1600下才有电，它越电量大，它就闪的特别快。有看到有的在，如果不用电，它就慢慢在闪。
2: 相当于它是一个指示灯的这样一个，
3: 只
2: 要电
3: 有电才
2: 就会闪。
1: 大家关注它闪是代表有电经过，它闪不是代表一度电哈。
2: 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上有一位
1: 莫
2: 女
1: 士，
2: 你好，莫女士。
1: 你好。
4: 你好，你好。这样的，就是感觉现在这个电费就是很贵啊，然后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收费标准到底是怎么确定的，然后这个居民用电它一度电到底是按多少来算。
2: 这个问题刚才有
1: 回答
2: 过哈，没关系，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吧。
1: 李准，
3: 你好，这位听众，我不知道您是家里是居民用电还是商业用电？
1: 居民
4: 啊，居民的。
3: 如果居民用电，干就是目前我们执行的就是居民分档用电，也就是分三档，第一档就是230度以内的，就是一度电是0.4983，那231度到420度这叫第二档，就是这个档是0.5483，那超过了这第二档，也就是在421度电以上的，那就执行0.7983。这个是采取分档，所以说你看一下这个你家里的用电习惯，那如果说夏天那档用电量是比较大，就是超过了这个421度的时候，这个第三档的电价是比较高的。那同时就是如果您没有开通分股，这个居民因为我们可以申请分股电价，没有开通分股的话可以建议您开通一下，也就是分股就是分就是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之间，这个叫做分电分的这个时段，那就在每个分档的基础上再提高3分钱。那股时段就是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之间叫股时段，那就在每个 这个分档的基础上降低2毛钱，
2: 嗯，
3: 这个是有助于这个有效的这个减少您的这个电费开支。
2: 是的。
4: 那这个分股的这个具体要怎么开呢？
3: 您可以到网上国网 APP 上就可以申请。
2: 对，就是 APP 就叫名字叫网上国网啊，对，
4: 直接网上申请，然后你们这边就会审核。
3: 对
2: 对
3: 对对对，也就是你现在申请次月就生效。
2: 是的，
3: 但是有个要求，就是你申请后必须执行满一年
2: 以后才能取消，
3: 一年以后才能够申请取消。
2: 对。
4: 哦，
1: 像穆女士这种情况，有没有地方可以了解一下？就是比如说自家的一个用电的情况，根据我自己家用电的一个这个情况，比如说近半年的情况，怎么样会更合适？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问呢，或者了解呢？
3: 一样，你登录网上国网 APP， 它上面会根据您的这个每个月的电量，还有一些什么习惯，它会
2: 给你
3: 一些
2: 建议。
3: 对，在申请分股这个时候，它都给你一些建议。
2: 对，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安利一下这个网上国网的 APP 哈，很好用。为什么？它会给你分析你每个月的用电情况。
1: 对，
2: 而且呢，亲测的结果是波峰谷电价是确实更优惠的。
1: 可以了解一下，
3: 模拟测算一下，
2: 对，
3: 告诉你，如果申请的话，你每个月会省多少钱？
2: 是的，
1: 好不好，穆女士？
4: 哦，
1: 下载完以后去了解一下哈。好，再见。
4: 好的。
2: 好，我们看一下
1: 三
2: 号
1: 线
2: 上有位黄先生，你好，
1: 你好。
5: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一般是居民用的都是电子计量了，没有机械电表了吗？有没有？
1: 现在还有没有机械电表？你说。
3: 目前我们全部都是电子表，没有机械表，
1: 全部都换掉了。
3: 对。
5: 好，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想问一下，现在我们经常接到那个物业通知，但具体时间我们不懂。哎，某个时间段我们要电业局要来换电表，他说哎，他们要拿回去旧的电表，那我就去重新测试。那我问一下，重新测试完以后，这个电表有没有再回流到我们用户家里面，还是说你们直接收走就淘汰了，还是说我们现在换的这个表的不是新的？
1: 黄先生，您是经常收到还
5: 是
1: 说偶尔？
5: 一段一段都有物业通知，
1: 一段一段，
5: 这个全是不是我，全部都是都有。他一段一段要把电表收回去去重新检测，他们说会有误差，那这个是没问题。那检测完以后，这个表收回去，这个表会不会是淘汰掉，还是说再重新回流到我们各个用户重新第二次，比如哪一家在用这个表？
2: 对，这个关心的问题是没错，
1: 比较实际的哈，就是你收回去的这个表到底是
2: 继续用呢，还是淘汰掉哈？来，我们听。
5: 电子表会有走误差吗？还有说，因为机械表有误差，那是肯定的。
1: 电子表，我的理解应该会比机械表相对来说更加的精准一些。
2: 我们继续有请李涵主任来回答一下。
3: 你好，这位听众你好，我回答一下，就是我们供电企业给每个客户结算的这个电表，按照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它要定期要开展这种精度的校核，也就是我们要保证这个跟用户结算这个计量要精准。那每个电子表也好，机械表它都有一个周期，就是一个强制检定的周期，大概是电子表大概是8年左右，也就是每架表从它装出去完以后，到了第8年，我们就会把相应的电子表进行轮换回来，进行一个精度的这个检测和校准。如果说这个电表如果是在满足合格的范围内，也就是精度满足范围内的话，那我们会重新这个通过修校完以后，再进到我们的这个
2: 用户家里，
3: 这个我们的整个计量的管理的系统再去装。如果说有些问题的话，我们就直接报废淘汰掉。所以说这位听众您放心，我们提供的电表都是满足国家这个认证标准的，这些精度都是满足这些要求的。
1: 黄先生简单说就是没有问题继续就回流回去，那如果说有问题就淘汰了。
5: 电表使用有没有年限？
3: 有啊，我刚才讲过，如果说
5: 8年
3: 对8年的话，如果我们检测是合格的话，可以继续用。
5: 那我印象里面哈，那肯定没有8年。我因为我最起码我们这个小区里面，因为有接到通知是有2次的，但是我家不懂，因为我们同一个小区。从新的开始，我就接到过2次，那到底没换我就不懂。那还有第二个，你们如果回收回去的话，是不是每部都有校正，还是说抽检？因为现在经常出现这样子，抽检完以后，那可能没有抽到的，那可能里面就有。
2: 对，好，是抽检还是抽检？
5: 如果误差大了，那也可能我们得利；如果误差大的话，你们得利。那不懂这个怎么走？
2: 好，
3: 这个是这样，就是每架表我们都会检，不会是抽检，
2: 就
3: 逐架
2: 都
3: 要
2: 检，
3: 都
2: 会
3: 检的。而且定期的，像市场监管局的这个季度监督部门，还会对我们的这个质量还进行抽查。政府还会监管，所以说你
5: 那这个我明白，
2: 非常严格的，
3: 因为每 个小区可能有部分表的装的时间会不一样，你感觉可能有这么一部分表是几年前的时间都不一定一样，所以说它不会是一个小区同一时间全部换。
2: 对，
1: 嗯，
5: 是他说能换嘛？
3: 对，
5: 我们进入我进来的时候，这个小区已经是半年的，我就听到真正是接到通知是两次。
3: 好，
5: 还有一个我们讲分固电，大家就因为分固企业很多人都喜欢，因为但是很麻烦，能不能自动转换以后，八点以后还是十点以后还是十二点以后自动转为分固，这样全部都是能。

0: 说黄先生，这不一定是所有人用都划算。我告诉你啊，你看像暑假，如果孩子都在家，他就不一定划算。
1: 我打个比方是12点以后，自动全部都是人民都享受。就这样子叫大家也不要去申请。
0: 黄先生意思是说，你不要管白天，晚上十二点，假设晚上十二点以后，你就给他把电费降下来，能不能这样？
1: 现在的技术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现在我们网上这个店太富裕了。
0: 好，
2: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子，我们目前的这种电表的计量方式满足这个条件，无论你申不申请，我们都有这个方式来计算，但是根据每个用户的习惯不一样，但有的用户觉得说我申请分股比较合算，比如说他网上这家比较多，有的
1: 没有合算的，网上不用那肯定是
2: 啊，是啊，
1: 都会，网上不用，
0: 这问题我们带回去考虑一下好不好？
2: 对
0: 啊，了解一下，
1: 我们可能是技术层面上可能有一定的
0: 困难。按黄先生来说，我们也普测一下，看看大家的这个意愿啊，了解一下，好不好？
2: 根据每个用户的意愿，
0: 嗯，
2: 对对对，我们不能强制。
0: 好，黄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带回去了解，多了解一下。
1: 我不是说强制啊，就12点之前大家统一都是正常价，
0: 嗯，
1: 12点以后不要申请，就是自动设计，自动的。
3: 那对于那些12点以后没用电的人，
0: 我
3: 会觉得说我吃亏了。
0: 电价这个东西不是，
3: 还是看个人吧，好不好，黄先生？
0: 黄先生，电价这个东西可能不是说这个电力公司我自己说多少钱就多少钱。首先，第一个它是有物价局这边定，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所有的电价、水价这些东西，它都要开听证会的，看看大家的意见。那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请这个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带回去，好吧？
1: 没这强制性。
0: 好，
1: 还有物价局啊？
0: 当然有了，怎么没有？
2: 现在在发改委。
0: 发改委一样，
1: 好
0: 不好？好，
3: 我们现在看一下二号线上还有一位林先生哈，你好，林先生，嗯，
0: 你好，林先生，
4: 你好，
3: 您说，
4: 你好，
0: 请讲。
4: 请问一下，我是一级残疾证，如果有申请这个电费优惠，有没有这样的政策？
3: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对，15度每月每户15度的优惠，但是呢，3个月以后统一的返还到您的账户当中去。
0: 但是您这个属不属于这个范围？你可能要去民政那边要去统一申请，由民政局统一把名单给到电力。
4: 我跟你讲，刚才那个前几个他是低保，我是没有低保。
0: 好，
5: 那不行，因为我们
2: 针对的是
4: 正常生活，正常生活的情况下，
2: 有没有
4: 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优惠？
2: 正常是这样，就是我们是针对全省民政部门在册登记的低保户和特困户，我们有这个政策。你正常生活没有这个政策？
4: 没有这个政策噻。
2: 对对对，你要
4: 我是一级的残疾证，是残疾证。
0: 残疾证
2: 对。那我们是针对是低保和特困户，
0: 只有低保和特困。
2: 对
3: 对，
4: 好，谢谢，
3: 好，
0: 林先生再见。
3: 好，我们看一下
0: 一号线
3: 上还有一位，
0: 这位江先生
3: 啊，在等待很久了哈。你好，江先生，
0: 你好，
6: 你好，因为我是在福清经营的鳗鱼场，因为最近我新买了一些那个几个饲养鳗，然后原来的电表已经不够用了，现在的容量加起来差不多有100多千瓦，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像我们这样伺候，就是要一个变压器供电，然后那个要需要花多少？
3: 哦，就是如果单独签一条变压器供电的话，大概要多少钱呢？
0: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那我们请到黄主任。
7: 各位听众您好，根据您的情况，您可以申请低压供电。目前福州地区的包装设备总容量200千瓦及以下的群体，无需申请高压专用变供电，也就是可以享受低压液库包装的3.0服务。您可以通过网上官网手机 APP 或者前往任意的供电营业厅进行申请，在获取到您的用电申请后，供电公司会通过系统调取您之前已经提交的放电资料，立即安排客户经理与您联系预约上门勘察，并开展后续的施工和装裱工作。关于费用问题，这个低压放电我们是实行零投资，您无需向供电企业缴纳任何费用。
3: 那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硬件设施的投资的话，也是免费吗？还是
7: 啊，
3: 也都是免费啊？
7: 都是免费，就低压这一块，只 要是涉及到供电企业产生前端的一些电配到、哦、跟这个到电表这个装到电表这一块的
3: 都是每月份、
7: 都是供电企业来投资的。
3: 哦，好，好的，张先生，
0: 张先生，
3: 目前来看的话是不用花钱的哈。
0: 嗯，申请好，
3: 对，
7: 好，
0: 好，好。

0: 相信自己哈。再来看一下三号线，三号线这位是王先生哈。
1: 你好，
0: 你好，王先生。
2: 啊，你好，是这样子，我这边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福州不是普遍推行的是这个阶梯式的这个电价，
1: 嗯，
0: 好，嗯嗯，
2: 那这样，那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用电量越多的话，肯定电价也越高嘛，
1: 嗯，
2: 是吧？那对我们这种就是，家庭人口数量比较多的这种家庭，不是很公平。我想问一下，针对这块，我们这个公司有没有什么优惠性的这个政策啊？
1: 这个问题就如果人口数量多，肯定用电就比较大嘛，而且又在一户里面。
0: 好，我们请到的，好，
3: 这位听众你好，那个是这样，就是针对这个就是同一个房产证明啊，就是我们户籍人口在六个人及以上的这个家庭，那是可以申请这个核表电价，那这个执行的是0.533元每度的这个电价，那如果申请的话，需要提供这个一个是产权证这个原件和复印件，那第二个是这个户口簿的原件和复印件，那这个要求户口簿上登记的这个居住地址啊，要和这个产权证的这个地址要相一致。
1: 嗯，
3: 那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户籍上面所住的这些人员啊，如果在我在福州啊，这个有两个及以上这个住宅类的用电户号的，就不能申请办理核表电价，是这样。
1: 就六人及以上的就可以去申请核表电价哈。
3: 嗯，是。
1: 好的，
2: 好
1: 的，
2: 好的，
1: 再见。
0: 感谢欧阳主任哈。
1: 我们看一下，还有一号线上的翁先生在等待。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
0: 翁先生，请讲。
4: 哎，你好，就是想问一下，我们现在增值电费还有没有哪些优惠活动呢？然后要从哪个渠道知道这些优惠活动的最新消息呢？
1: 充值电费的优惠活动哈，
0: 这个可能是大多数朋友特别想要知道的，因为我记得去年有段时间好像是一个充值是去年还前年哈，有段时间是有积分，然后这个积分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换成那个电费。
1: 甚至还有一段时间不用积分，你充就可以直接减免一点的电费，但不是很多。我这具体的多少我忘了，我们还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0: 这么大的优惠你没告诉我，
1: 还专门做过一期直播的节目，就是我和李晶晶一起做的，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专门做了一期的关于电费的一个活动。
0: 我们现在想要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充值电费有什么活动哈？我们请到哪位？好，我们请到的是李晶晶。
5: 你好，汪先生，是这样子的话，一般我们的电费的这个优惠或者立减活动，一般我们是在这个每年的第四个季度，一般是11或者12月份，您到时候那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就是您关注我们的有一个叫容易电福万家的一个微信的一个公众号，然后上面的话，我们有任何的这个电费的优惠活动，都会在那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和宣传。那平时常态化的话，是建议您下载一个网上国网的这个 APP， 然后我们每个月10号的时候有一个国网的充电日活动，它是可以有一定的优惠，比如说您交500块钱可以减这个10块钱，交300啊，等于它有对应的一个立减的一个金额。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容易电福万家，您记一下，容易电福万家这个公众号每周三我们是有一个超级星期有个福会星期三的活动，每周三早上9点您在这个通过这个容易电福万家的公众号输入一个福会星期三这个对话框输入这个文字以后，它是可以给您那个让您选择这个优惠券，然后最多的话是100减10元的优惠券，然后还有50减5还有30减10，它这个优惠力度是蛮大的，但是这个数量比较有限，就是您每周三的9点的时候您定个闹钟，然后关注我们这个容易电福万家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去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每个星期都有。
1: 每周三早上9点开抢哈，这位先生，
0: 容易电福万家
1: 是的，
0: 微信公众号，
5: 对
1: 啊，对，
0: 好不好，翁先生？
4: 好的，
0: 近期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哈。
1: 好的，
0: 再见。
1: 我说实话，这个活动还是真的蛮好的哈，但就是要提前定好闹钟哈。
0: 对。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今天的带队领导，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今天我们上线的一个感受。
0: 好，我们有请的是李总。
1: 那么今天的时间过得也很快哈，对，李总跟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6: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天非常感谢广大听众通过党风政风热线对我们电力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大家的关切点都非常具体。无论是我们电网升级的进度

0: 用电价格的疑问，还是刚才大家都提了充电桩的一些配套啊、发电效率等等的一些需求，我们都已经详细的记录。那对于这些问题和建议，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将逐条研究现实落实，并且我们还会通过社区走访、电话回访等方式及时反馈进展情况。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将继续深化新时代电力双满意工程，诚邀广大市民朋友继续关心支持电力工作，多提经典之常吹暖心风。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将以卓力奋发之志、攻坚克难之姿，用可靠电力护航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建设，以优质服务点亮我们农村百姓的美好生活。谢谢大家。
1: 好，感谢李总，也感谢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福州国网供电公司的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辑邱伟军、导播郭嘉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吃素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8: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5: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

0: 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1: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8: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9: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8: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0: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8: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2.0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5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

0: 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2.0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5: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6: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5: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7: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5: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8: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5: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

0: 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1: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2: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3: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2: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5: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6: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8: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9: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人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2: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1: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0: 接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3: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

0: 开帷幕。
1: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 7.5 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4: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3: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6: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0: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

0: 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间19点整，十年搭台，专业执行，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决赛，科创卷王的集结地，真创新，硬实力，突破两轮重围，最终顶峰相见。资深评委团，眼光独到犀利，提问一针见血，打分精准到位，比拼不靠空谈造势，实力当场立见分晓。这里不看套路，只有。

0: 与强强对决，新手也能一战成名，实力原地圈粉，赢掌声还能赢扶持。 2026年融创嘉年华 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敢闯敢创，强者摘冠。
1: 给我讲个故事吧。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等一会儿。喂喂，
4: 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
2: 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8: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小老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
9: 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我们文字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
12: 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3: 我们升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4: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
13: 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
15: 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6: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7: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好的，张教授。
18: 2080年 2040年 2026年 100年前 找到了。
17: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8: 他没有名字。
17: 没有名字？
18: 教授。

0: 你听。
1: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2: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3: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4: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5: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6: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7: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8: 你先拿，就得拿，应该弄起吧。
9: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时间20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十年搭台，专业执行，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决赛，科创卷王的集结地，真创新，硬实力，突破两轮重围，最终顶峰相见。资深评委团，眼光独到犀利，提问一针见血，打分精准到位，比拼不靠空谈造势，实力当场立见分晓。这里不看套路，只有强强对决，新手也能一战成名，实力原地圈粉，赢掌声还能赢扶持。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敢闯敢创，强者摘冠。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

0: 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

0: 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 我们升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
1: 两大主场，千锅同费，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档案编号
2: 2126年， 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好的，张教授。
4: 2080年、 2040年、 2026年， 100年前，
3: 找到了。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他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7: 来，老王，这边载重可重。
8: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9: 出门前自己要记着带上水杯和餐具。
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10: 你先挪，就得挪，你哪弄去吧。
1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
1: 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
3: 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一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1: 我们这。

0: 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

0: 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六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9: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1: 他没有名字。
10: 没有名字。
11: 教授，你听。
1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3: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4: 我们今天出门。

0: 坐地铁吧。
1: 来，老王，这边载重客数。
2: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3: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4: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5: 你先拿，就得拿，应该弄些吧。
6: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

0: 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4: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5: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6: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7: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

0: 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疫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

0: 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六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第十五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4: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两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5: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八条，
6: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4: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6: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4: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7: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8: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7: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4: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6: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9: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0: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1: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0: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

0: 动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0: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2: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3: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3: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4: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3: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6: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搜索

0: 己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

0: 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8到36摄氏度，明天小雨，气温27到35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举行，郭宁宁主持并讲话；
2: 富兰光学精研光学核心技术，赋能汽车产业升级；
1: 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将于9月16号起施行，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2: 连江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渔民做足准备迎开渔。
1: 福州有礼亮相烟台山，打造城市文化消费新地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8月10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举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和福州古厝序精神，守正创新，做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请听报道。
3: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贤德、市领导郎文、鼓楼区市文旅局、市文物局、市林业局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宣示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重大实践，努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福州独特宝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以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科学编制我市155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专项规划，构建全域覆盖科学有效的保护体系，扎实推进三方七项、海丝史记、船政文化史记、闽江河口湿地等申遗工作，要加强活化利用，把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融入城市规划建设、更新改造、品质提升全过程，精心塑造文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海滨三条文旅轴线，加快培育新场景、新业态，做好文旅加百业文章，进一步提升闽都文化影响力，打响有福之州文旅品牌，让千年文脉和山海画卷成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深厚底色、自信底气。会议强调要把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作为一把手工程、系统工程和打基础立长远的政绩工程，压紧压实各方责任，配齐配强专业力量，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引导各地区各部门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加强保护传承利用，为后人留下永续传承的闽都历史文脉、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家园。
0: 民营经济，福建骄傲。
2: 随着智能汽车产业快速迭代，车载光学核心零部件成为产业链关键配套环节。20年来，福建富兰光学专注精密光学元器件研发制造，

0: 续深耕技术打磨产品，稳步拓展智能驾驶高端制造应用市场，凭借扎实的科创实力，成为光学产业细分领域的优质骨干企业。记者走进富兰光学智能化生产车间，看到各类高精度光学加工设备高速平稳运行，一片片车载 ARHUD 自由曲面反射镜在全自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过一体注塑成型、真空多层光学镀膜、光学检测等多道核心工序后，将陆续批量发往海内外主流车企与车载显示配套客户。据了解，依托自主可控的微纳米光学加工技术，企业产品品质稳定，适配性强，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车间生产线开足马力，有序完成各批次客户订单交付。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1: 我们开发的这个 HUD 呢，它可以在车窗外3米的地方进行显示。那么早期这个技术呢，是用在飞机上面。我们逐步通过新材料、新技术让它降本，通过先进的研发、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和机器，以及无人化的生产线，让产品更高效、更准时、更稳定的。
0: 从智慧安防光学器件起步，到成功切入智能驾驶、AR、VR、现代医疗等高端赛道，富兰光学始终以技术创新为发展核心。据了解，2004年成立的富兰光学，长期深耕超精密微纳加工技术，自主掌握的曲面微纳米级表面处理核心技术，累计获得专利300多项，承担7项省部级科技项目。产品成功配套海内外知名企业，车载光学细分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为适配市场稳步增长的需求，企业全新生产基地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将进一步释放产能，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助力福州光电产业链强链补链。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1: 我们公司的核心的技术主要在于通过先进的光学制造技术来满足各个行业对光学器件的追求。未来重点在扩展两个领域，第一个就是聚成机器人，第二个呢就是光模块。那么我们会紧跟着整个行业发展以及科技发展的方向，愿创新为社会做贡献。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坐落于群山之间的静安区浣溪镇祥虎村，是一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土地。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此与敌军激战，600余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如今，这段烽火岁月已化作祥虎村最珍贵的精神财富。近年来，当地以红色资源为依托，推动纪念设施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红绿交织的老区发展新路。走进祥虎村，烈士纪念园庄严肃穆，红军墓演绎在苍松翠柏之间。紧邻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祥虎纪念馆朴素而庄重，馆内分3个篇章，详细讲述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背景、祥虎战斗等红色历史。陈列柜中锈迹斑斑的大刀、残破的牛皮手枪套、褪色的军徽等历史实物，虽历经90余载风雨，依然让人感受到当年战斗的惨烈。一幅幅历史照片，一封封旧书信，让参观者的思绪拉回到那段血与火的岁月。静安区浣溪镇祥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罗西：
3: 1995年，当时我们村里面挖这条灌缆的时候呢，挖出很多遗骸跟战斗物品，后面是报给上级，当时部门他们派人来证实，这是一支红军的部队。刚好叫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后来我们是把他们收集到的遗骸呢，集中掩埋在了红军墓。
2: 纪念馆外，战壕遗址依稀可辨。从2016年起，纪念设施经过多次提升改造，2019年开放当年即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2022年二次提升后，纪念馆面貌焕然一新。如今每年都有上千个党支部到此开展。

0: 党建活动。静安区浣溪镇祥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罗西。
1: 2025年，当时我们对纪念碑进行了提升，对牺牲在祥虎这场战斗中的622名红军啊，做了一个烈士墙。
0: 红色资源也带来了人气与活力。祥虎村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全长5公里的状元岭古驿道贯穿村境，沿途有千年摩崖石刻、红军战斗遗址等景点，森林覆盖率超过98%。依托这些优势，村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返乡创业村民开启了咖啡馆、小吃店、农家乐。每逢节假日，游客的到来带旺了土鸡、笋干、山茶油等农产品销售。静安区浣溪镇祥虎村村民连木清，
2: 特别是周末这一段，有很多的这个登山的这个爱好者，是我们村里面的很多的后辈的青年也会来创业，对旅游的发展，对今后乡村的振兴是个很好的一个出路。
0: 如今村两委进一步谋划，将人气转化为红色文旅发展的底气，设计推出7个1研学路线。参加一条红色路线，重走一段红军路，参观一次纪念馆，做一次瞻仰，上一堂党课，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吃一餐红军饭，让红色教育从看走向体验，也为村庄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3: 权威发布。
4: 省人大常委会近日审议通过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将于今年9月16日起施行。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共8章53条，就重点领域信用建设、信用信息服务和管理、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信用主体权益保护、信用服务行业发展等作出具体规定，标志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新阶段。条例对政府信用、经营主体信用、社会领域信用、司法公信和自然人信用等重点领域的信用制度作出安排，规定对公共信用信息实行目录制管理，要求加强守信激励，规范失信惩戒，建立健全异议处理、信用修复、投诉举报、责任追究等机制。同时提出进一步培育发展我省信用服务市场，有序推动公共信用信息开放流通。
3: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0: 历时3个半月的福暨休渔期即将结束，8月16号12点将正式开渔。连日来，连江各码头一片繁忙，渔民们抢抓时间修理渔船、整理渔具、补给物资，为新一轮出海作业做最后的冲刺准备。记者日前在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看到数百艘渔船整齐列装，船上蟹笼、渔网、渔筐等渔具码放得井井有条，不少渔民为渔船加油、检修起锚机、发动机等设备。码头边，渔民们肩扛手台，将粮油、淡水等生活物资一一搬运至船内，为接下来的开渔做好准备。连江县黄岐镇渔民们表示，
5: 快开海了，我们锚绳锚机都要检查，机器都要大修，每年都要这样，我们才能安全。
6: 现在就主要是把我们的渔网、渔具还有冰盘七七八八的生产物资全部搬上船，然后就说检查一下我们的通讯设备，还有什么救生衣的救生圈，检查一下有没有存在什么安全隐患。
0: 开渔对渔民们来说代表着丰收，对渔业监管部门而言，则意味着要把好海上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最近，连江县海洋渔业局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还每天深入渔港码头，登上一艘艘渔船，对船上的导航仪、逃生筏、卫星电话、固定式北斗定位收发单元、插卡式渔船自动识别系统等设备开展拉网式大检查，同时向渔民们宣传海上作业安全知识以及出海作业应注意的安全事项。连江县黄岐镇海上应急指挥中心主任陈庚，
7: 马上临近开渔了，我们会逐艘联系船东船长进行安全自查，同时我们这边也会联合执法中队以及镇政府的船管站，然后进行逐艘的登船安全检查，确保渔船没有带病出海。
0: 据了解，今年5月1号，连江县参与福暨

0: 休渔的渔船达826艘，目前这些渔船已大部分通过安全检验，具备安全开渔作业条件。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福州市公共消费品牌福州有礼10号正式亮相烟台山新店，扎根百年烟台山，以本土茉莉文化 IP 加特色消费加台湾商品加沉浸体验的融合思路，打造展示福州形象、连接八方来客的城市文化消费新地标。走进店内，记者发现原创茉莉 IP 莫小丽主题空间格外吸睛，茉莉花手镯、毛绒公仔、冰箱贴等系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选购。台湾商品专区汇聚两岸特色好物，大漆手串、牛角梳等非遗商品则让传统技艺可观可感。店内全面应用一品一码产品溯源码体系，消费者只需扫描商品上的一品一码，即可追溯产地与品质信息，让每一份福州礼物都买得放心。据了解，福州有礼烟台山店也同步纳入福州市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店体系，进一步提升境外游客在融购物的便利度，为国际消费注入新动能。福州有礼公共消费品牌工作人员鲍金山：
3: 我们这家店是我们福州有礼首个垂直类品牌莫小丽一个专营店，我们这一次重点打造了一个台湾特色的一个商品专区，也希望呢通过福州有礼在烟台山店这个布局，那更好融入福州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更好的展示福州的形象。
0: 市人社局近日上线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智慧服务平台，依托数字就业便民服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减轻建筑施工企业办事负担。现在全市各施工总承包单位办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相关业务，无需再跑线下窗口，登录平台即可完成企业认证、项目申报、保函申请、项目竣工、保函续保等全套业务操作。业务办理由线下跑转为网上办，有效压缩办理时限，提升监管服务数字化水平。据了解，企业登录福州人社一网通办公共服务平台，进入数字就业专题服务板块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智慧服务平台，即可办理相关业务。
2: 闽后首个无糖食外卖集中区大学城师大理工无糖食外卖集中区日前正式投用。该集中区位于福州大学城福建师范大学岐山校区西门广贤路16号的一片区域，日均保障外卖约3500份。据了解，集中区每家门店均在醒目位置统一公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和从业人员健康证，共享食材仓库统一划分仓储区域，落实防潮防暑、温湿度管控、分类存放等规范，从源头解决了以往小店食材混放、堆放杂乱、变质交叉污染等问题。所有经营门店已实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全覆盖，后厨加工、餐具消毒、环境卫生、人员操作等场景全程实时在线监控，监管方式从人工抽查升级为全程监控、实时预警，有效消除监管盲区。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持续升温。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福建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货值达6262.2亿元，同比增长10%，占同期福建省进出口总值的53.4%。
2: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福建医院、福建省儿童医院日前正式开设预防接种门诊，门诊及咨询评估、疫苗接种、后续随访等功能于一体，提供一站式闭环服务。
0: 眼下，闽清县金沙镇云际村400亩红福八号辣椒全面成熟，进入采摘上市期。本次丰收的辣椒是当地引进的优质特色辣椒品种，肉质厚实，香辣浓郁，产量高且抗病性强。
2: 今天8:30到9:30，福州市卫健委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 HPV 疫苗纳入免费接种，是不是所有适龄女孩都能免费接种？福州有。

0: 免费的妇女两癌检查吗？需要去哪里检查？检查哪些项目？老人术后无人陪护，免陪照护病房覆盖哪些医院？收费标准是怎样？有关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大家可拨打党风政风热线8800-1234、8354-4944，或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